0: 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FM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你的开学做好准备啦！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继续请到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曾赞文主任来为我们科普一下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曾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曾赞文医生。
5: 我最近去朋友家吃饭，咁佢话咧，佢阿妈咧成副牙松晒，以前咧带佢去睇牙，医生话佢啲牙槽骨咧萎缩得好犀利，种唔到牙咁啊，只能戴活动假牙。所以咧到依家咧，阿姨都已经戴咗十几年嘅活动假牙啦。但系食嘢咧都系捞汁多过食餸。咁我同佢讲咧，其实而家有缺骨种牙技术。先至发现原来佢哋一直唔知㗎喎。
6: 呢个就係最可惜嘅地方，唔係冇技术，而係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个技术。好多老人家甚至係中年人，一听到骨萎缩种唔到牙就灰心丧气，觉得只能接受活动假牙。但係我想同大家讲，牙槽骨萎缩唔代表冇得种牙。依家已经有一系列成熟嘅解决方案，穿拳穿翼种植技术就係其中嘅一种。普通种牙呢係将种植体种喺牙槽骨入面，就好似喺泥土入面种树。泥土即牙槽骨要够厚够密，树先种得稳。但是好多缺牙十几年的患者呢，牙槽骨因为长期冇咀嚼刺激，会慢慢萎缩，薄到好似一层纸咁。普通种植体根本冇办法企稳。穿拳技术呢，就是当泥土唔够嘅时候，直接将匙羹固定喺岩石上面。颧骨就喺我哋面部嘅两侧眼眶下方嘅骨头，系人体最坚硬嘅骨络之一。医生会用好长嘅种植体，最长一般达到45到50毫米都有嘅，穿过萎缩嘅牙槽骨，直接固定喺颧骨上面。呢、这个就系穿拳种植。
5: 但系曾主任，但有啲听众咧可能会担心，将种植体种到颧骨咁深嘅位置，风险系咪好高嘅呢？
6: 这个担心好正常嘅，好多患者一听穿拳就觉得好得人惊，以为系好大嘅手术，风险好似好高咁。其实呢个技术呢已经有20几年嘅历史㗎啦。国际上临床研究同埋文献都系比较多嘅。技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㗎啦。当然呢类手术确实比常规种植更加复杂，涉及到上颌窦、眼眶、神经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对医生嘅操作经验、术前评估嘅精准度、术中麻醉监护同埋术后嘅管理都有更高嘅要求。呢类手术通常建议喺有完善多学科协作条件嘅医疗机构开展，比如需要有经验丰富嘅种植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同内科医生共同配合，但并唔代表手术本身风险好高，而系强调术前要充分评估，术中要精准操作，术后要规范管理。呢个系任何外科手术都应该遵循嘅原则。
5: 曾主任，有冇实际嘅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等到啲听众朋友知道真实嘅效果系点样嘅咩？
6: 我分享一个近期嘅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一位63岁肇庆西会过嚟嘅林姨，20年前咧，佢因为牙痛，冇了解清楚口腔状况就掹咗一粒牙，之后口腔就一直反复发炎，牙齿一粒粒咁甩，最后几乎成排嘅后牙都冇晒，剩翻前面8只牙勉强顶住。为咗食饭咧，佢先后配咗几副活动假牙，但系副假牙咧又容易松动，有移位， 硬嘢咬唔到，仲成日磨到啲牙肉顶住条脷。用佢自己嘅话嚟讲，人哋啃排骨攰，最多捞啲汁送饭，想健康都难。
5: 呢句说话咧，听到人真系心都噏埋。
6: 佢嘅种牙决心真系好大嘅，同医护人员讲：我借钱都要种牙，只要有技术，佢好想试下。佢先后去过世会、广州好多间医院咨询过，都话因为上颌嘅牙槽骨萎缩得太犀利，唔适合做常规嘅种植。
5: 一个老人家为咗食得安乐，跑咗咁多医院，连借钱种牙都愿意，可想而知佢承受到几耐嘅折磨。健康人未必会明白嘅，连食饭都成为一种负担嘅日子，都有几煎熬。其实我哋自己未经历过缺牙之苦，但是每次听到这些东西呢，真是心都拿住拿住的。
6: 以前的医疗技术没那么发达，没牙就是真的没了牙了，大夫活动假牙顶住就算了，老人家哪里有得选呢？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技术可以帮到他
5: 们。那最后呢，是不是用了穿拳穿翼技术帮他种回好呢？
6: 是的，林医呢找到我们蝉医口腔，我们帮林医照了实存的口腔 CT， 发现他上颌牙槽骨几乎已经完全吸收了，真是重斗揭骨，常规种植真是搞不定。经过全面评估，我们联合有丰富穿拳穿翼经验的专家团队一起会诊，包括谢正新医生和黎强医生，为他定制了一套穿拳穿翼联合种植方案，用两粒长的种植体固定在拳骨，再配合两粒翼板区的种植体，一共六粒种植体就支撑起半口14粒牙齿的功能。
5: 那他种完之后呢，恢复得怎样啊？
6: 早晨好顺利，林医当日做完上半口种植之后呢，就戴上了临时牙冠。这类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符合条件的患者呢，可以在术后戴上临时修复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的冇牙的等待期。前几日他还专程带了一面锦旗过来，说好感激我们。其实对我们的医生来讲，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见到患者生活质素真的得到改善。
5: 我相信林医的经历呢，不单只是他自己的故事，更加是千千万万缺牙老人家的缩影。他们不是不想种牙，而是不知道有这些技术，不是不舍得洗钱，而是怕着洗钱都做不好。那我真的觉得呢，这技术进步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
6: 是啊，有些老人家呢，缺牙之后呢，成日不敢笑，怕人家见到他没牙，慢慢就不愿社交。有些因为吃不到东西，营养跟不上，越来越没精神。其实牙齿问题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忽视，甚至觉得吃不到硬东西都不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是可能真的要缺牙缺得够耐的人才有资格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才真正明白吃不到东西有多辛苦。
5: 种牙修复的不单止是一只牙，而是一个老人家的尊严、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当他们可以重新大大方方地笑，可以同屋企人围埋一台食饭，可以啃到啲排骨嗰阵时，嗰种满足感啊，唔系用金钱可以衡量嘅。都系嗰句啦，牙齿问题趁早解决。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受紧缺牙嘅痛苦啊，唔好再拖啦，带佢检查一下，了解一下，可能就系呢一次检查，就改变咗佢之后十几年嘅生活质量啊！
0: 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定是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6: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3: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5: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7: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0: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2: 8月30号欢迎大家收听周末版的佛山财之道。今天想跟大家也都来谈谈一下最近关于理财或者投资很热的一个词，叫做打新。但这个词不是一个新词来的，经常有在股票市场当中买股票啊，又或者买基金的朋友应该对打新并不陌生的。那为什么最近打新这个词这么热火呢？就是因为最近一些新上市的股票，如果能够中签打新成功的话，哇，一上市获得的这一口肉真的够晒口了。所以最近这个词亦都很多人会关注。不单止是普通的散户打新获得的收益高，而那一些在上市的时候得到这个股票方面的配售的一些的机构，哇，他们的成功打新亦都是厚厚地赚取了一些的浮动的盈利。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讲打新。
13: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2: 其实咧，打新咧亦都系有做开投资或者系理财嘅朋友咧，多少会有啲理解。不过有啲嘅朋友咧，其实会好好奇，哇！最近关于打新嘅新闻咁多，系唔系咁好赚嘅咧？咁究竟乜嘢系打新呢？就系参与认购发行新上市嘅股票，亦即系咧你要去认购啱啱上市嘅股票，就要喺佢发行嗰一日咧嚟去打新啦。啱啱上市嘅时候，市面上流通嘅股份就少啲，大量嘅原始股尽锁喺限售期，供不应求。所以价格容易被推高，这个也是为什么新股上市的第一

日往往表现都是不错。数据来看，上一次新股开盘破发的事情还是两年之前。什么叫做破发呢？也就是说在上市第一天的开盘价是低于它的发行价，这个就是破发。但多数情况下还是开盘价是会高于发行价的。这样只要持有它的股票打新成功的话，你就可以有到一个的利润空间了。所以呢这个的破发也都讲明了打新并不是稳赚的，即它都会有蚀本的可能，只要破发就是亏钱了。但是最近打新咁红，就是因为新股涨幅非常可观，咁更多人拿出来讲了。打新首先第一步要开通股票账户，你会发现如果你的账户空溜溜，系统会提示暂冇新购额度，因为打新有门槛的，你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才可以配一个额度给你。首先在账户入面有些股票，这个就是底仓了。咁底仓有几多先可以打新呢？一般嚟讲，新购日之前20个交易日平均股票市值唔低于10,000元。咁沪市同深市系分开计嘅，各市嘅起点系10,000元啦。凑够呢10,000元嘅起点咧，你就可以攞到个新股嘅配号，亦即系抽签嘅资格啦。当然配号咧唔系一人一个嘅，可以多攞几个。咁呢个取决于有几多嘅底仓啦。喺股市入边放嘅钱越多，配号咧就会越多嘅。但系有两个唔同嘅地方咧，佢嘅呢一个底仓要求比较高。一个咧就系创业板，一个系科创板啊。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唔低于10,000元，再加上有两年嘅交易经验，先可以喺创业板打新。咁而科创板咧就要求呢个资产水平咧要到50,000嘅。所以你啱啱开户啊，或者系冇买过创业板啊、科创板咧，又或者自己嘅呢一个账户嘅积累唔够多咧，咁其实就要再赚一赚经验啦。打新之所以俾大家咧热烈讨论咧，就是因为咧佢嘅中签率亦都唔系高嘅。一旦中咗嘅话咧，好多人咧就会发朋友圈啊嚟庆祝啊。咁啊，中签概率受两个因素影响，一个咧系股票市值，亦即系话股票市值多嘅话咧，其实你获得嘅呢个抽签嘅配号就多，咁啊自然嚟讲咧中签嘅机率就高啦。第二个就是这只股票的网上申购的上限。咁有啲公司呢，其实佢俾到网上嘅嗰个股数呢本来就少。市值再高攞到嘅配号呢都会有限嘅。比如好似早前啦啱啱上市嘅宇树科技嚟讲啦，单个账户顶格只能够申购到6,000股啊，对应呢就是60,000市值，最多呢就是配12个号。咁无论你手上嘅攞住嘅呢一个股票嘅市值系60,000因为系600,000，其实呢都最多只能够攞到12个配号。咁而家嘅中签率大概系咩水平呢？整个市场嚟讲呢，三个字形容就系相当低呀。不如好似宇树举例啦，单个配号嘅中签率0.018%。咁就算呢攞满晒12个配号，叠加埋呢中签率都好低。相当于系乜嘢呢？相当于连续抛硬币抛9次，而呢9次都要系正面，咁样嘅一个概率。不过亦都有啲公司呢系唔一样嘅。最近中签率比较高呢，就系宇树之前亦都系同 AI 相关嘅长音科技啊，咁佢嘅中签率咧相对就会高一啲嘅。理论上嚟讲嘅话咧，手握住106,000嘅沪市市值就可以中一签，即使系账户有300,000嘅沪市市值，中签率大概都喺30%左右。咁啊，当时咧亦都好多新闻咧就讲啦，唔少人咧中签咗长音科技，一上市咧就已经系食到一大啖肉噶。不过呢啲咧并唔系绝对噶吓，咁啊每一个股票上市嘅情况都唔一样。咁打新有啲人就话有冇啲咩秘诀咧？其实系冇嘅，因为咧过程完全随机啊。第一道随机就系申购当日，系统会根据市场申购嘅时间顺序，自动同你分配一个签号，同你嘅手速系冇关嘅。第二个随机咧就系摇号当日由公证处现场抽签嘅，中签号码都系随机嘅。两个随机叠加埋一齐，其实呢个只系个纯粹嘅。睇下你好唔好彩嘅游戏，就係、是、一个概率嘅机会啦。咁有啲朋友呢就好纠结啦，就话哇打新原来有咁大嘅一个浮盈嘅机会，要唔要呢为咗打新而专门去买股票呢？呢个呢就十分之唔建议嘅。打新虽然呢大概率能够呢喺第一日获得一啲嘅浮盈，亦都可以呢获利了结买返出去。但问题係打新嘅成功率唔能够保证。第二就係并唔係所有嘅股票一上市都係有钱赚嘅。如果係破发嘅话呢，咁确实呢令到投资者呢真係好抌大髀。再嚟呢更加麻
烦嘅系，你为咗去打新而喺股票入边放钱，但系你所买嘅个股如果咧系市值向下跌嘅话咧，嗱，就算打新赚几多钱咧，都填唔翻呢个坑嘅。咁所以呢个咧就一定要提醒大家啦，千祈唔好咧就为咗自己唔熟悉嘅领域啊，硬住头皮咧嚟去买嘅，咁可能咧亦都会有得不偿失啊。中签之后点样处理嘅咧？一般咧前五个交易日咧就不设涨跌幅限制，波动会比平时大。咁好多人咧其实第一日咧就会去做卖出噶啦。咁有啲人咧就会睇好呢个趋势，可能过几日咧再睇一睇。不过卖咗之后咧就唔好再去啰啰乱谂住啦。冇人能够卖喺精准嘅最高点有得赚咧，已经咧讲明系运气好啦。特别系对于打新呢件事吓，理财讲到底就系一种生活方式啫。打新唔会令到边个人一夜暴富嘅，系因为佢咧能够喺陪伴资产成长的过程当中，只不过就是给你一些幸运的体验而已。

0: 购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你开好。

0: 做好准备啦！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6: 除了啱啱讲到的打新之外，这个其实也更多会是那些日常会有玩开股票啊基金的朋友其实比较关注的。咁仲有一个新政的落地，我觉得跟我们每一个的人，尤其是打工人都是相关，这个就是关于公积金的新规。以前大家成日吐槽啊，公积金使用太多规矩啦，好像是一个锁死了的存款动不到啊咁。咁我哋都知道公积金的存在其实同我哋的居住是相关的。而家其实由全国层面上本来都有不同的地区对于公积金的使用或者管理规范有所调整啊。咁而近日最终嘅呢个全国版嘅公积金管理新规亦都系落地，并且规定咧9月20日就正式施行噶啦。入边有咗一啲嘅新变化，今日同大家亦都嚟讲讲几点，同我哋买楼还贷啊或者租房都好有关系嘅。第一个就系对于租屋嘅朋友系利好嘅。以前部分地区有收入比例嘅限制，亦即系房租要占到一定嘅收入比例先可以提取公积金嚟去交，而家就取消咗呢个门槛啦。咁另外呢，以前嘅话呢亦都有啲嘅地区呀，对于租屋嚟提取公积金嘅话呢，又要要求喺本市呢冇自有住房，如果有自有住房呢就唔能够呢去租屋嚟提取公积金㗎啦。咁而家呢呢啲嘅限制方面呢亦都呢见到有一啲嘅松动，只要你係在外租房自住呢就能够呢正常提取公积金去补贴返房租。咁我觉得呢对于嗰啲新市民啦或者嚟到新嘅城市打拼嘅年轻人嚟讲呢係一个非常之利好嘅消息。咁至少可以将公积金嘅资金能够呢更加灵活咁去盘活咗佢。咁另一个呢就係对于有房嘅家庭呢亦都多咗两个用途。一个呢就係装修啦，一个就是交物业费。咁有啲人就话：喂，装修好似以前都有，其实喺我哋佛山咧，本身咧公积金嘅管理当中咧，装修亦都可以提取。不过咧，佢嘅提取嘅条件就相对严格一啲。而交物业费嘅话咧，以前咧真系未听过啊。咁之前大部分城市嘅装修咧系冇办法喐到公积金嘅余额嘅，呢笔钱咧亦都要自己去银荷包。不过今后咧公积金可以帮到啦，咁亦都可以喺账上存住公积金啊，对于以后装修可以用，又或者咧系交物业费方面咧可以用。咁第三个咧就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己交公积金啦。嗱呢一点咧，其实我哋佛山咧就得比较前，早就已经放开咗啦。外卖员个体户自由职业，以前咧冇单位就交唔到公积金，而家新规允许自愿开户缴存。咁交公积金有咩好处呢？一个呢当然就係为咗以后可以买楼嘅时候係咪通过公积金嚟贷款呢？利率方面呢，无论几时呢，这个长期嘅利息都係呢会比纯商业贷呢係着数一啲嘅。 另一方面嘅话咧，享受呢个低息贷款啦，仲有一方面咧，就系对于咧公积金咧，其实佢仲有一个嘅存款利息嘅。

係更加令到公積金可以靈活運用嘅一種方式。不過呢，特別要提醒大家，公積金既然有以上的這些好處，或者申請落地之後有這麼多可見的、這些便利，但是也不要想著當你冇具體嘅呢啲需求嘅時候，就諗住去騙取領取公積金，因為新規當中都明確啦。如果你使一啲手段咧嚟去騙提公積金嘅話咧，這個懲罰咧會比以前咧更加嚴格一啲嘅，甚至咧以後買樓可能咧就唔能夠貸到咧佢嘅最高嘅限額噶啦。咁所以咧呢、這個仲係要提醒大家，公積金佢本質上亦都話咧，對於我哋嘅居住嘅一種存款嘅方式，係用於喺居住嘅方方面面嘅、所以我哋有公積金。嘅话咧，亦都要审慎去利用，亦都系要按规去使用公积金啊。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4: 946天气预报。
5: 早晨，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早上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噶，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5%。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今明两日都会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嘅，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而最近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天气预警方面，目前南海同高明区生效紧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顺德区生效紧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6: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怎样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彦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怎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怎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怎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怎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9: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10: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1: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12: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没发觉。
13: 余生好长，
14: 余生好长，
13: 你好难忘，
14: 你好难忘。
8: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3: 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爱是什么这个话题曾经有一个回答，他说爱情是一种违背天性的感情，而作家马丁·瓦泽尔则把爱形容成人的尴尬、不知所措和无能。从一段爱情或者是一种关系留下的痕迹里，你其实会看到人们关于爱表现出来的不同面相，有一些跟你自己内心很相似，有一些和你完全迥异。也就在这些不同的面相里，我们有机会窥见爱的本质。哑巴阿狸给我们留言说，我不喜欢吃小西红柿，又叫圣女果，对我来讲这种水果的味道就是它。我不喜欢宿醉，但宿醉的感觉是它。我不喜欢去网吧，但网吧的味道是它。关于的爱情在你的生活当中留下的小到习惯，大到某种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都欢迎你在今天家人有约当中和更多人分享。我们常说有些人在一起待着待着时间太久了，他们就长得很像，他们是真的像吗？他们是因为生活的很多习惯相似而慢慢变得对待这个世界的样子很像。有很多时候爱留下来的就是味道，你对一个人的记忆就是味道，要不然李宗盛也不会写出这样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味道。

Queen 说，对我来讲，我每看到一个人都会注意他写字的时候是不是左撇子呢。丽说，四年感情分手半年，他的微博主页还留在我的浏览器当中，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有没有更新。微信虽然删掉了，但每个星期还是会通过手机号找到，看一看他的头像换没换。你问我为什么，我也想问我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这两段分享跟留言当中，我对于左手的那个印象很深刻，因为万芳作为歌手，他就曾经写过跟唱过一首歌，名字叫做《左手》，大概因为他自己也是左撇子，小的时候因为左撇子这个习惯还常常被大人纠正要修改，长大之后他把它写进歌里，是想告诉很多听歌的人，不要认为你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不对的。有时候小众的人如果不站出来表示自己的存在，那这个小众就会被更多的人忽略，而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些你和别人不一样的部分才最宝贵，是什么都不可以拿来交换的。假如有约，见在节目里，想要听听那些爱情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的痕迹。

0: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巴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基于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收到的不同朋友的分享。有位叫做卡桑的朋友说，每次看到猫咪就会摸下巴，看到狗狗呢就不跟它对视。不要问我为什么，这都是我曾经爱过的人教会我的事。赛德乌奇马说，曾经谈过一段异地恋，每天自己去图书馆、去教室、去食堂的路上都会打个电话报备，然后他怕我孤单陪我聊天，直到我到达目的地。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习惯性的想要报备自己的日常生活，但是已经没有人听了。

0: Sunkin 说是健身吧，而每次吃完麦当劳的外卖的袋子一定会折整齐，还真的很少有人会把麦当劳的外卖袋子折整齐，所以如果有这个习惯，大概很多时候是因为感受到了别人的习惯的影响。我觉得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关系切近的时候，什么能够代表他们的关系切近，就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真的能够相互影响并且留下对方的习惯。还有一位叫做614的朋友说，每天回家之后呢，一定会要用酒精棉球来擦手机，过去我可不是一个这么细致的人。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可以透过家人有鱼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1: 谁人能要爱会这样怕你

贝尔说，我开始有了看 NBA 的习惯，要知道我过去对体育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恋爱的时候我希望能跟他多在一起，所以看了无数场的 NBA。 周一说，我习惯性的会给别人讲他曾经给我讲过的段子。我觉得复述别人段子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讲段子或是笑话这件事情呢，还真的要有一点语言天分。如果这个都可以学得到又不走样的话，在语言能力的这个部分还真的有相近之处。而且我注意到他用的是习惯性，也就是说，当你来转述你曾经从另一个人那里听到的笑话的时候，你不认为那是复述，你认为那是你拥有过的一个可以令人开心的魔法。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常会想想，到底我们喜欢过的人曾经留给过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回忆里面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就是变成了你生活的习惯。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

0: 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1: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2: 喜欢这种东西，
3: 这种东西
2: 捂住嘴巴，
3: 捂住嘴巴
2: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4: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5: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是关于爱的习惯。雪莉说，我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发现他是个喜欢眯着眼睛看人的人，尤其喜欢眯着眼睛看我。我问他原因，他说我近视看不清啊，等我的时候不确定是不是我，就会要一直眯着眼睛看人。他很悲观，很好强，很爱自由，他是个吃货。我总觉得生活在一起越久，我们长得就越像。直到有一天我跟朋友会面，我发现自己也眯着眼睛在找对方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明明我都没有近视，但已经习惯了和他一样眯着眼看人。

陈星星说，在那段爱情里面，学会最重要的就是示弱吧。我曾经是一个很强悍的人，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甚至包办了一切他的生活安排。他因此觉得我的生活里并不需要他。现在我学习到不再事事都抢着做，让爱我的人有机会表达他们的爱。

Lucen 说，我曾经用过的香水的味道已经从柑橘柠檬草变成了沉香木，我香水的牌子也从原来什么都买什么都是变成了只买走马龙。我会随身携带香水，在见朋友之前会稍微的喷一点，而这些都是被他调教出来的。家人有约，今天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因为爱而被留下来的习惯，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和更多人分享。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坐车、晕车、龙。

0: 做好准备啦。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2: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6: 我坚持跑步3个月了。

0: 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 十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陆西西说，我的父亲91岁了，他几乎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但是每次我妈妈，哦对了，我妈妈84岁，走进房间照顾他的时候，他总会用最大的音量说，你好美女。我觉得幽默大概是留给老头老太太最大的礼物。

你所不知道的我，这位朋友留言说，我张口就来的那些话都曾经是他的口头禅，我们从来没有明确的在一起过，也没有明确的分开过。他虽然在体制内工作，但保留了一些桀骜不驯，遇到看不惯的人跟事，他不会义愤填膺的批判，而是用一种嘲讽的口吻来表态，比如说好笑了。后来我已经没有那么容易见到他，听他说话。

佘雨君说，对我来讲，每次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多爱上一个歌手。我因为初恋的喜好爱上了周杰伦，因为我的暗恋对象而爱上了陈奕迅，因为前男友我喜欢上陈绮贞。一开始恋爱的时候，我都会刻意贴近对方的喜好，但离开那个人之后，我会发现他们喜欢的那些歌手竟然慢慢成为了我的喜好。我看这段留言的时候觉得特别有趣，因为佘雨君真的是一个挺清扬的人。这种清扬在于说，我们在回忆一个失去的东西或者逝去的爱的时候没有那么沉重，反而能够从这个失去里面找到让自己开心并且能够持续下去永久快乐的一个东西。比如他持续的喜欢上一个歌手的声音跟他的作品，至少这些人的出现跟存在丰富了你的音乐库。但愿你付出过的每一份爱，经历过的每一个人都不辜负丰富你生命的使命。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晨，一齐嚟关注天气。呢两日天气依然唔稳定，会有雨落噶。展望呢个早上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31度，相对湿度介乎60%-95%。天气预警方面都提醒翻各位啦，目前南海区同高明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而顺德区咧生效紧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大家要注意防雨啦。而广东水文在啱啱嘅10:00嘅时候咧，系发布咗一个雨情嘅信息，就系一个钟头有一个雨量站系降雨超过30毫米嘅，就喺我哋嘅禅城南庄。所以大家出门啦，记得要带备雨具啦。而过去3小时咧，佛山系出现咗强降雨嘅，各区最大累计嘅雨量咧系以毫米为单位噶。顺德君安系100.7毫米，九江咧系68.6毫米，高明嘅阳和系45.4毫米，禅城南庄31.9毫米啦，三水嘅大塘系29.2毫米嘅。
3: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31日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1: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0: 上午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0: 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1: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喺地铁里面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0: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2: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3: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全新开学嘅一个倒计时啦，我觉得呢个都不似是一个周末，会唔会系成为咗小朋友赶作业嘅一个重要嘅周末呢？系作息依然混乱，作业未写晒，书包仲未执，定会系已经完全搞掂好晒呢？讲句实话吓，开学之前嘅周末，每到呢个时候都会系我哋家长心情最为之复杂嘅时候，我谂小朋友都会系嘅，因为你话期待啊，亦都带住几分嘅疲惫；你话佢轻松，亦都系面前仲面对住一堆嘅代办嘅事项。希望你不要慌，我们一起来揸准时机，用啱咗方法，其实呢个时候亦都可以系帮小朋友做开学之前一个好好嘅准备，以良好嘅心情、良好嘅心态去迎接新学期。同大家啦梳理咗几个比较重要嘅事情，我哋唔面面俱到吓，因为大家其实上网啊或者百度各方面嘅搜索都可以揾到呢啲嘅方式同方法。几个重点想喺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倾一倾嘅。早晨啊，我系霍立允，欢迎你收听我哋。开学之前家长学堂，欢迎你。
5: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6: 刚才讲到啦，最后一个周末嘅时间，主旋律系咪喺屋企里边补作业咧？有啲家长会觉得，哎呀，快啲补啦，咁起码开学嘅时候唔会话因为欠呢个作业欠嗰个作业啦，起码轻松一啲，或者老师心情都会好啲，系咪？小朋友更加会好啲。但讲句实话吓，如果到而家一日到晚都喺度补紧作业嘅话，其实对小朋友嚟讲咧，佢可能会对开学呢个感受会更为之反感，甚至会好强烈同你讲话，我唔想开学啦，因为补得太辛苦啦，系咪？所以凡事都要有个度下，呢两日睇到网上面咁分享就係嗰啲手工作业，即係好卷家长嘅手工作业。讲真，我都好老实，我都未做完。大家一起加油啦，好唔好？咁但你话系真系完全没日没夜咁去补，我觉得真系亦都冇必要。因为如果系比如写字帖啊，比如系做一啲基础性嘅口算一啲暑假作业，小朋友如果未做完嘅话，第一咨询佢嘅意见，佢系咪真系补？系咪呢两日加班加点去补？定系话补唔晒就要点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自己干，冇写完嘅老师批评，本身呢个就系犯错之后要承担嘅自然结果。咁但系如果系需要我哋家长去协助嘅话，各位家长，我哋不妨可以都喺呢个时候尽快去支持小朋友完成呢个作业。因为开学准备咧，其实唔单止话要做完呢个作业，唔单止话开学我要交作业，更重要嘅就系我哋开学带住一个点样嘅心情。如果我哋系沉溺于去弥补过去当中嘅话，我谂佢喺呢个焦虑当中，其实系。唔系咁稳妥嘅，反而系要应该将时间放喺更有价值嘅事情上边，俾佢令到开学呢两个字系感受良好嘅，咁样样先至系我哋最好嘅开学准备。咁具体点做呢？特别之有用嘅办法就系开学之前可以系俾佢联系翻班上边一啲嘅同学，或者系约一啲同学出嚟玩。最好嘅咧，特别而家小学我哋都系就近入学，基本大家都系住喺同一个小区或者附近小区，不妨可以约出嚟玩一玩啦，倾倾偈啦。嗱呢招咧睇落去非常之简单，但效果系会事倍功半，就非常之好嘅。爱学习第一步是什么？爱上学。而爱上学第一步是什么？愿意同每一日都见到的小伙伴一起玩。这个是很影响小朋友翻学的情绪。所以约埋几个同学仔或者身边几个玩得的

0: 同学仔去小区里面散散步啦，附近公园跑跑啦，一起食个饭倾倾偈。小朋友玩下玩下，佢自然而然就会倾到开学嘅事情啦，可能会互相问到：喂，你作业写晒未啊？诶，新学期你想报咩社团啊？去学咩嘢第二课堂咧？喺呢个倾偈当中，大家都唔需要太费力气，亦都唔攰，不知不觉会为佢种低一个开学可以同同学仔一起玩咁呢个嘅情绪种子。呢个非常之重要，所以各位家长要坐言起行啦。呢个呢其实对于喺心理学上面嚟讲都系非常之重要嘅。有研究发现就系，当小朋友觉得焦虑嘅时候，最有效嘅缓解方式唔系同佢讲道理，而系帮佢重建社交连接。约同学出嚟玩，本质上面系帮佢重建一个安全区。当小朋友知道，诶，我翻学嘅时候可以见到我熟悉嘅小伙伴，我哋好熟悉、好 friend 嘅朋友，未知嘅恐惧就会大大降低。呢、这个就有啲似我哋中国古代老祖宗做嘅，就系入学礼里边会有拜师礼同埋咩啊同学会。咁呢个都系通过人际之间嘅连接嚟降低焦虑。特别对于而家起始年级，我知道应该陆续呢几日都会开家长会㗎喇。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哋班里面，咦，有冇我哋熟悉嘅朋友，或者佢呢个班里面有冇以前旧幼儿园嘅同学呢？如果有嘅话，邀请佢哋出嚟一起倾倾偈，家长聚聚餐，呢、这个对于佢哋开学嘅期盼同埋期待係有非常之大嘅帮助。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除了要见同学仔之外，我都会建议大家做几件事的。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列一份的开学清单，也都对照老师发的通知，将需要的物品一样一样地列出来，买新的文具，由他自己去揀，由他自己去选择，俾佢有呢种嘅归属感。咁当然我都稍为建议，特别系一年级嘅小朋友，因为佢哋嘅心智系未成熟嘅，咁所以呢我哋揀嘅笔盒尽量系简单为主，唔好有太多机关，唔好有太多花巧嘅嘢，谨记。咁仲有就系可以俾小朋友去亲手去睇呢个清单啦，啊喺上面打个勾，乜嘢准备咗，乜嘢未准备好啊，俾佢去对开学有一种掌控感。嗱，呢个过程准备过程系俾佢一份嘅感受，感受系最为之重要嘅。咁仲有咧就是、开学之后我哋仲会咩噶？我记得通常开学嘅第一日都系要咩啊？包书皮嘅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可以提前先去买书皮啦。可以了解新课本呢啲，同我哋小朋友一齐去包，睇落去好似好琐碎下，一件一件小事嚟做，但其实做好每一件嘅小事，都喺度帮紧小朋友做咩咧？养成好嘅学习习惯，同时话俾佢听新嘅阶段开始啦，所以我哋要准备好。我哋讲嘅呢个叫做仪式感，特别对于小学一年级嘅，我唔知喺呢个暑假里边，各位家长有冇带住我小朋友去做？好似我哋，我记得祖庙系有嘅，因为叫开笔礼系咪？仲有朱砂开字，就是先生呢用呢个朱砂嘅毛笔呢喺小朋友嘅眉心嗰度点一个红点，咁意思就係开启智慧呀、目明心亮咁样嘅意思。老祖宗嘅呢种嘅方式，你会发现我哋其实有好多嘅仪式㗎，系咪呢种嘅仪式佢只係话俾我哋听，其实心理学里面係非常之好用嘅，就话系我哋嘅大脑输入一个好强烈嘅信号，新嘅人生阶段开始啦。这个不是形式主义，咁如果我哋小朋友冇去做嘅话，好简单嘅啫。我哋屋企里面有长辈㗎嘛，系咪亦都有一啲德高望重嘅我哋邻居呀、都可以㗎。我哋屋企里面稍微准备呢个朱砂点一点。第一，传承传统嘅事情。第二，呢、这个仪式感你对小朋友会好好嘅希望。仪式多一啲唔紧要㗎，因为可以俾佢有更好嘅感受。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晚杯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民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 ，FM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4: 大家成日听家长学堂，一定会经常听我讲呢句嘅，感受好紧要，令到12岁小朋友嘅感受系非常之重要嘅。所以我哋用咗前半部分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感受，感受，一定要俾佢对新嘅翻学有一个良好嘅感受。包括上个星期同大家去分享嘅时候，我哋都会讲到，就话我哋一定要令到佢点样去良好感受。比如我哋经过学校，日常经过嚟紧即将入学嘅小学，我哋睇下学校，好似棵树又高咗咯噃，嚟紧咧你将会喺呢棵树下边咧做体育活动啊，去跳操啊等等，同小朋友去分享感受、期待我哋对学校嘅呢种咁。而且咧，各位家长呢几日应该系去到一年级新生要开家长会嘅时间噶啦，大家去到学校之后系咪已经分好班啦？咁一定翻到嚟同小朋友讲话，今日见到你哋班主任啊，系一个好靓嘅老师啦，系咪俾佢好嘅感受啊？咁唔一定靓啊，你话我好中意你哋班主任啊，佢系一个好成熟嘅啦，即系你会多啲去讲学校嘅好话，老师嘅好说话，令到小朋友有良好嘅感受。当然，如果我哋家长系咪大家话咁我咪讲大话，好似我对学校感受唔系咁好喎，今日咁 OK。如果我哋家长系有咁样嘅话，可以同我哋身边嘅朋友去吐槽，但呢样嘢一定唔可以俾小朋友听到嘅，同埋为我哋小朋友好，因为你要知道最后边个入学啊，系小朋友一日有成10个钟嘅时间喺学校嘅噃，咁所以咁长时间喺学校去对住老师嘅话，你想佢有好嘅感受、好嘅印象，一定系唔好呢？而且包括如果小朋友对老师唔好嘅感受同埋印象嘅时候，佢翻学系咪会惊啊？佢惊嘅话，佢首先俾老师印象可能都未必好，同时佢可能因为惊而唔敢同身边嘅朋友有接触，所以呢样嘢其实系冇好处。当我哋见到呢个结局嘅时候，系咪大家可以翻翻嚟就话，点解霍老师成日同你讲，多啲讲学校好话，多啲讲老师嘅好说话，唔系话要你违心，而系你要谂到呢个结果，小朋友听到嘅时候会点样咧？系咪？当那天小朋友同你讲话唔想翻学，你系咪都好头痛？由我做起，希望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好吗？我哋一起加油。咁跟住呢，刚才讲到心理啦，讲到我哋嘅心情要好，咁除此之外身体都系要好嘅，尤其对于我哋低龄嘅小朋友，身体最为之诚实嘅。夜晚瞓唔着啦，听日要返学好紧张系咪，又或者早上起唔到身，成日都冇乜精神，呢啲问题归根结底都系因为我哋身体嘅生物钟，我哋嘅节奏仲未调整好。我哋点样推法呢？半个钟咁去推。如果你小朋友呢段时间已经系11:00瞓觉嘅话，好，我哋今晚10:30瞓觉。无论你晏唔晏瞓，我哋都要关灯上床，唔好一下子。如果我哋开学期间平时都系9:30瞓觉嘅话，唔好一下子推到9:30。 而是循序渐进。因为研究发现，人类的认知表现、体温和我们的激素分泌都会遵循着一个节律的。身体温度最低值会通常出现在凌晨的2点到5点，而最高值呢在晚上的7点到10点钟这个时间。咁如果我哋突然间改变作息，就好似强行去掹佢咁样，亦都会令到佢身体会陷入一个混乱嘅状态当中。所以呢个亦都系点解咧？好多人会讲到倒时差令人好难受。倒时差就系因为我哋内部嘅时钟，我哋内部嘅生物钟同外部嘅时间脱咗节。

0: 所以呢种半个钟头嘅调整，其实系温和咁帮助小朋友呢个内部嘅生物钟重新去校准，令到身体系逐渐适应新嘅节奏。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好啦，咁调整咗作息之后呢，再嚟同大家分析一个比较有意思嘅方式。呢、這个方式对于睡觉啦、入睡，包括系对于调整情绪都非常之有用。咁呢个都系我最近留意到嘅方法嚟嘅。因为呢我哋有阵时学习呢都要求我哋有学习呼吸法嘅。特别喺心理学上面，对于我哋过于情绪紧张嘅时候。咁但系点样呼吸呢？当然呼吸法有几种唔同嘅方式。咁呢个我主要系想针对返啲小朋友嘅。咁佢最早系嚟自澳大利亚嘅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嘅实验，就系面对自闭谱系儿童进行一种叫正念嘅实验。其实当然啦，喺里边咧，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系因为喺呢个实验过程当中，更重要就系呢个方式令到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咁点样有用呢？就系话佢会令到人嘅感觉会比较平静，同埋会焦虑嘅状态会有所缓解。佢就会将小朋友好中意嘅毛毛公仔放喺佢嘅肚皮上边。咁跟住呢，我就睇到就小朋友通过呼吸令到呢个放喺肚皮上面嘅毛毛公仔一起一伏。呢个小嘅游戏，但同时呢，对于佢嚟讲，第一会令到佢胡思乱想嘅状态回归到呢个公仔上面，关注到呢个公仔上面。第二就係可以令到佢可以慢慢咁去平静落嚟。咁呢个呼吸练习呢，其实都会针对返小朋友啦。好简单嘅啫，就係小朋友瞓喺床上面，我哋大人可以同佢一起瞓喺床上面平躺，然后呢放个毛公公仔喺我哋嘅肚皮上面。想象我哋嘅肚皮就好似一片湖水咁样。呢、这个毛毛公仔喺湖上面去撑艇。我哋吸气嘅时候吸气，然后肚部就会鼓起身，毛毛公仔就会向上升。呼气，肚部就会向下降，毛毛公仔继续跟住来，慢慢嘅吸气呼气。这个毛毛公仔就在我们肚皮上面一起一低一高一低，有着这样的节奏。这个小游戏非常之简单，但对调节情绪、保持专注、减少外界的干扰，令到它可以是更安静入睡，有个非常之好的作用。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夜晚回来覆去睡不着，不妨试下这个方式，一点都不浪力气，亦都唔需要太多道具，就是、一个毛毛公仔，甚至一个小手巾，将佢接成一个方巾，垫喺淘宝上面都系可以嘅，随时都可以做。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今日节目里面会同你讲一啲好细节嘅嘢，但系永远细节决定成败，正系呢啲琐碎嘅细节，亦都系有事半功倍嘅功效。帮助小朋友更好咁样去开学过渡。除咗刚才讲呢啲之外呢，开学之前我哋仲要咩？检查下书包啦，检查下校服啦，系咪？检查下有冇破损，特别系小朋友个红领巾仲喺咪度，有冇烂啦？系咪要买过一条新嘅呢？咁仲有开学之前呢，基本我哋屋企都会做嘅，就是、去买鞋啦，带住小朋友去买对新鞋啊。呢个仲係好紧要，因为脚掌有冇大咗啊，有冇肥咗啊，好多小朋友啊，特别去到青春期，我会发现呢，可能暑假食多咗啊，都会肥几斤返去，所以嗰条裤啱唔啱呢？仲有需要嘅话，亦都可以带小朋友啦去剪一个清爽嘅发型，帅帅的、漂漂亮亮的去上学。呢啲都好少嘅细节，但系佢结合起身咧，亦都俾小朋友一个好明确嘅信号。新嘅学期，我哋有新嘅面貌去面对。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最后，好想同大家说说一些心里话，以一个妈妈嘅角色。因为临开学呢，其实我家有两个小朋友，一个男仔一个女仔，都发现他们对面对开学的心情和状态都各有不一样。男孩子我会觉得有时没那么多感受的，男孩子会比较大大咧咧，对不对？当然也都有些男孩子有细腻啊。咁啊，再有呢就是女孩子，她就会突然明明好开心的会冒一句，我妈妈我不想返学了。会突然间在很高涨的情绪之下，大家倾紧偈，佢突然间会冒一句这样的话，会感受到佢呢种嘅翻学嘅焦虑嘅情绪。

0: 食条雪条好啦，个各自翻归都会有噶。但起码就令到佢会对开学开始有啲感觉啦，我会见到啲边咩同学啦，呢个系好重要。所以开学前嘅呢段时间，包括开学之后嘅未来呢个一个月九月份，你大概率会面对一啲咩问题呢？厌学嘅情绪啦，有分离嘅焦虑啦，上课开小差，早上起唔到身，放学翻嚟写作业会磨磨蹭蹭，呢啲都可能会喺微信群里边，甚至你会俾老师 at 或者会接到老师嘅电话。我想同大家讲嘅就系呢啲都系开学我哋要面临嘅东西，都系正常嘅，唔紧要。一个小朋友从假期到学期中间系需要一个过渡期，呢、这个过程一定会出现一啲小波折，最紧要系父母嘅心里边系稳定嘅。我哋要做啲咩准备？俾大家少少功课。第一个系接纳，接纳问题总会发生嘅，一定会出现呢啲情况，可能会出现呢啲情况。我做好心里边嘅呢份底气嘅准备。第二就系我有底气知道任何问题我都可以见招拆招，任何发生嘅问题我都有能力去解决。希望呢两句说话可以种喺我哋各位爸爸妈妈嘅心里边。好多育儿经里边我哋所讲嘅省心，哎呀小朋友咧好似天使宝宝咁样啊，好似我唔使点样管佢都得。呢、这个别人家嘅孩子一定唔系今日出现，佢系因为我哋有前期好多嘅铺垫而出嚟嘅。凡事提前准备，耐心去引导，后边嘅路先至会越行越顺。所谓有春耕先至会有秋收，同样都系嘅。如果我哋冇播种，点会有收获呢？喺呢个暑假收尾嘅时刻，亦都希望我哋各位家长可以稳稳地陪伴孩子，轻松迎接新学期，学业进步，旗开得胜。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骗自己。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946天气预报。
5: 早晨，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到30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5%。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今明两日都会有雨落嘅，而且有局部暴雨添，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而近期降雨都频繁噶，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天气预警方面，目前禅城区生效紧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南海顺德区生效紧嘅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而三水区生效紧嘅咧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咁气象台都发布呢一个预警信号嘅动态提醒，过去3个钟啦，佛山系出现咗强降雨嘅，各区最大嘅累计雨量啦，顺德君安系124.6毫米，南海九江系96.5毫米，三水芦包录得75.8毫米，禅城南庄录得46.4毫米，以及高明洋和系录得42.8毫米。气象台预计未来3个钟东部的阵阶降雨持续，降雨量会去到30到60毫米，提醒各位要注意防雨。
4: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瀛，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6: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7: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点样助力青年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点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点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点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点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9: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0: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9: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10: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9: 吓？点解啊？
10: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4: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2: Anna， 突然间觉得呢个星期三过得好快，你有冇咁样嘅感受啊？哇，咁快两个月，个半月啦，暑假就已经到此为止啦。咁啊，今日节目里边咧，亦都同大家讲下啦，真系呢个回程吓。最近咧喺网上面亦都系大家颇为之大讨论嘅，所以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倾倾嘅，讲嘅系咩咧？三张车票，两个女孩，一个母亲，关于铁路规则嘅一个故事。
1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2: 最近呢，有个新闻在我们家长群里面讨论得比较多的，见到身边朋友都发了不少这个朋友圈。那讲的呢，就是一个新闻的，两个女孩子买了三张火车票拒绝让座。在网上呢，很多网民都在大家讨论，也都有人讲就说这是有钱任性，也都有讲就说这个是浪费公共资源。咁但系我哋将呢件事嘅来龙去脉搞清楚之后，我哋发现呢件事其实并冇我哋睇嘅咁简单。今日节目里边就系从家庭角度嚟讲，同大家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捋一捋。
1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事情发生在8月16号上海开往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面。两个女孩子坐在6号车厢的005号和007号的座位，一个是005，一个是007，那中间这个是什么位置啊？006。006这个座位上面放满了零食，有乘客走过来之后发现这个位置是吉的，没有人坐，就希望可以坐这个位置，但遭到了两个女孩子的拒绝。于是乘客就找来了乘务员去协调，乘务员就说这张票是他们已经买了的了，你跟他们谈吧。而呢一幕咧，亦都被其他乘客拍低落嚟，放喺网上边。

於是兩個女孩子買了三張飛佔座放零食，這種講法也都迅速衝上了熱搜。五日之後就是8月21日，成都鐵路局發布了一份詳細的官方通報，通報裡面核實了幾個關鍵的事實。第一，三張的火車票都是實名制購買的，乘車區間是上海到南充，全程27小時。第二，三张车票当中两张是的确呢两个女仔的票，而第三张即是006彩中间那张票呢是同行的成年人，但这个成年人当日并没有上车，这个成年人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她只是将小朋友送上了车，自己就落车了。第三，按照铁路的规定，儿童票是不可以单独购买，必须要同成人票绑埋一起去购买。咁呢两个女仔嘅妈妈系遵守咗呢个规定，买咗三张飞。006号座位对应嘅就系呢个妈妈嘅座位，但系呢位妈妈并冇检票上车。呢、这个咧就系嚟自成都铁路局发布一个详细官方通报。咁啊，结合到呢件事情嚟讲咧，后嚟呢一位冇上车嘅乘客，亦就系话呢位妈妈就接受咗媒体嘅采访，讲出咗更加之多嘅内情。咁呢位妈妈就话，趁住暑假就将呢个小朋友咧就接到去上海里边去团聚。咁啊过完暑假啦，即将翻开学，咁就要送呢两个小朋友翻翻乡下啦，翻翻去成都。咁但系今次好可惜嘅就系佢请唔到假。呢、这个妈妈话佢往时都系请到假送嘅，即系包接送，但今次真系实在冇办法请啦，陪唔到佢两个坐呢个火车，咁点算呢？他说这么多年都是这样，我想小朋友也都习惯，而且他们现在也都真的比较大个了，不如试下放手给他们锻炼一下啦。但是放手归放手，安全还是要讲的。两个未成年人的女仔单独坐27小时的硬座，旁边有可能会来陌生人，那怎么办呢？甚至有可能是陌生的男性。妈妈放心不到，于是就想了一个笨的办法。自己买一张成人飞，将两个小朋友送上车，安顿好他们，自己再落车。而这张飞似乎就成为了这两个女仔的护身符，当然也都是为妈妈买了一份安心，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坐这个火车是宽敞的，舒服的，没人跟他们逼的，而且还可以放下零食。 OK， 这样就是多了这张飞了，这张飞洗费236元。对于一个打工家庭来讲，236元话多不多话少不少。澎湃的评论当中也都在后期里面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被浪费236元的成人飞，他并不是逆上当中的有钱就任性，而是这个妈妈在既有规则之下的无奈之举。这个就是整体事件整体的脉络，就是这样的。咁有事情嘅发生经过，亦都有呢件事情最新妈妈嘅一个采访嘅报道。咁我哋再嚟睇下啦，再高一层嘅铁路部门呢，喺后来亦都系从法律角度去进行咗解释呢一件嘅事情嘅，引用咗《民法典》第815条，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嘅时间、班次同埋座号进行乘坐，亦都有交通运输部嘅《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在里面也都明确，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有效车票记载的席位号运输旅客。在今次事件里面，铁路部门也都指出下，这张飞呢还是解答了我们之前真的并不了解的一些规则。因为我们以前知道就觉得我买了这张飞，这个位就是我的了，我怎么用都是可以的。但今次呢，铁路部门就从规则上面告诉大家，旅客自从支付购票款，即是给了这个票飞的钱之后，就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当检票上车的时候，就开始享有对应席位的使用权利。但是如果旅客买飞之后未检票上车，就被视为放弃了这个席位的使用权。从法律的层面来讲，这张得出来的006号的座位使用权已经是随着妈妈的落车而消失，她既不属于这两个女仔，但同时也都不属于任何的旅客。这个呢，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就是一个怎样的原则呢？就叫做合同相对性原则。
铁路部门亦都特别说明，就话如果旅客买飞之后未检票上车。

0: 而且未办理退票或者改签嘅，就视为呢名旅客唔行使呢个期间嘅席位使用权利。咁究竟呢个位可唔可以俾人坐呢？好啦，铁路部门解释，基于呢个合同相对性嘅原理同埋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三方亦都唔可以占用同埋处置呢个席位。咁亦即係话呢两个女仔呢唔可以因为妈妈买咗呢张飞就自动拥有呢个座位嘅使用权。咁即係话呢两个女仔将呢个零食係咪放喺呢个座位上面，因为佢行使咗放置呢个权利，但其实係冇呢个权利，亦都唔可以自动去行使嘅。所以呢个位喺妈妈落车嗰一刻佢哋就冇呢个使用权㗎啦。当然成都铁路局在通报当中亦都讲到，就话对因为服务工作不到位俾旅客带来的不佳旅行体验深表歉意，下一步将会持续强化员工的培训，不断去完善客运规章制度，优化客运服务产品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咁同时呢亦都真诚希望广大旅客能够相互理解，互谅互助，共同营造温暖和谐的旅途环境。咁所以乘务员话吓呢个位佢嘅，唔关我事啊，你解决佢啦。啊，乘务员咁样处置方式咧，亦都系唔妥嘅，应该系清晰咁去解释。嗱，呢个位咧，呢个妈妈就买咗，但佢冇上车，佢唔可以用呢个位。但同时呢位旅客，你亦都唔可以随便用呢个位，系咪？应该系将呢个规则讲清楚佢。咁嗱，铁路部门呢个解释咧，非常之专业，专业有依据。从法律和规则的角度，他们的回应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看回网上的评论，包括是澎湃新闻的主笔沈斌的评论，他讲了一个很深层的问题。他说法律讲的是对和错的问题，但是我们民生呢讲的是难定不难，我们广东话的啱定不啱啊，舒不舒服啊，是讲这个。规则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规则并没有告诉你，当一个人处在怎样做都不对的困境里面的时候，他可以怎样做呢？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先讲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都从我们家庭的角度，从这位妈妈的角度当中去看回这件事，又有怎样的看法呢？也都欢迎你继续跟着我们家长学堂，更多互动也都可以加入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里面来到我们家长学堂的直播间当中一起分享交流。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回来家长学堂，同大家看看最近一个热点的新闻，三张飞，两个女仔，一个妈妈。讲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在8月的16号在上海开往成都的火车上面，有两个女孩子就坐了三个的席位。两个女孩子坐两边，中间这个位呢就放满了零食。有旅客走过去希望这个位可以给她坐，但遭到了女孩子们的拒绝。找来乘务员协调，乘务员就说这张飞人家买了的，你跟人家谈了。于是这一幕呢也都被网友拍低下来发上网。两个女仔买三张飞占座位放零食，这个讲法呢迅速冲上了热搜。刚才同大家分享了就是成都铁路局方面发来的通报，我们看到在情在理其实亦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间拮出来的这个位置呢原本就是这两个女仔的妈妈所坐，只是妈妈因为公司请不到假没办法陪他们回去，于是就送上了这两个小朋友去到火车上面。咁后来呢个妈妈亦都行出嚟，同大家表达咗当时嘅情况。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呢位妈妈咧后来接受媒体采访，讲到当时咧佢系亲自将两个小朋友送入站嘅，佢带住两个女仔先喺上海站将佢安顿好。点样安顿呢？因为当时咧带住佢两个，就每人用咗20蚊，同火车站嘅送行李人员跟埋佢哋入站。佢将小朋友送上车，帮佢哋揾到位，亦都将行李放好，反复叮嘱佢哋要注意安全啦。睇好行李，唔好随便同陌生人讲说话，有啲乜嘢事揾乘务员。于是佢就落咗车，企喺站台嗰度等住部车，一直开到佢睇唔到呢部车为止。而呢个吉咗嘅座位就系佢冇错嘅座位。如果佢系在场跟住小朋友翻去嘅话，呢、這个座位就系佢噶啦。咁但系佢落车之后，呢、這个座位就吉咗。佢买呢张飞应唔应该呢？应该，因为根据铁路部门嘅要求。未成年人是不可以单独坐火车的，所以必须要买一张成年人的飞陪同住他们。但是因为也都妈妈没办法去陪同他们，请不到假。所以这个位置对于这个妈妈来讲，希望可以给小朋友带来一些空间，也都是代表着他在27个钟头的漫长旅途当中不至于好逼，也都是代表着他的一份的守护。因为这个不是人家的位置，小朋友都有权去拒绝其他人坐在他们身边，避免受到其他陌生人的影响。所以这个空位讲的是妈妈因为没有检票上车留下来的吉位，但同时他都是一份来自妈妈的守护。这个妈妈说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更加没有想到因为一个陌生乘客要求让座，然后这个视频被拍到放到网上面。这位妈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也都很无奈，但也都没有辩解太多，只是讲了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也都是妈妈的用心。所以在情在理，我们法律讲的是对与错，而在事实当中呢，对于这件事你有些怎样的看法呢？也都欢迎你可以去到佛山家 APP 上面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看一下网上面的评论，也都有来自澎湃新闻的评论，他将这件事放到去社会制度的层面上面去讲。他讲到的就是两个女仔是一个典型的候鸟，父母在外打工，小朋友在乡下上学，寒暑假才可以短暂团聚，开学了小朋友也都要回到乡下，但妈妈请不到假，候鸟的返乡陪伴怎么算呢？这个问题可能会比占撞更值得关注。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今次事件刚刚暴露了一个制度上的一个空白，就是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没有办法单独购买火车票，但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是有条件陪小朋友走完整个的旅程。在新闻评论当中也有一个颇为之恰当的对比，讲的就是什么呢？搭飞机。航空领域一早就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没有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体系，家长如果没有办法随行的时候，就可以提前申请托管，实现从送机在飞机旅行当中的一个照料，到到站核验接领人这样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但是铁路系统呢，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制度。於是嚟到呢度，大家话：诶、哎，咁系咪应该要呼吁铁路部门要做一啲咁样嘅嘢啊？系咪铁路部门嘅错啊？诶，系不是。我哋嚟睇下评论员作者沈斌喺文章里边都写到，佢话普速列车嘅站点多，人员流动性大，乘务员配置有限，好难直接照搬航空嘅一对一托管嘅模式，但亦都不妨可以借鉴佢嘅制度内核，探索属于铁路版嘅小候鸟陪伴机制。咁具体嚟讲可以点样做呢？诶，都可以有啲建议。我哋唔好一味话呢个制度啱与唔啱，不妨我哋都可以俾啲建议，俾啲諗法，唔知大家有冇呢？咁沈斌呢喺呢一个文章里面话，我可以考虑设立可预约嘅未成年人重点关照通道，完善独自乘车未成年人嘅登记制度，明確送站在途中嘅关照，到站交接呢啲流程，设置合理嘅服务机制，甚至係可以开一啲适度收费嘅专项陪护选项。是咪？我可唔可以有专人陪你？嗱，你专人嘅话，我收费几多？系咪？你买236蚊一张飞，咁可能加啲费用嘅话，咁我有个专人可以陪护住你，咁会唔会好啲呢？咁希望以此呢啲嘅制度里边去厘清权责边界，将散落喺民间嘅呢啲，好似今次呢个妈妈用嘅土办法， 我哋可唔可以避免到呢啲事情呢？我哋可唔可以补翻就系未成年人独自长途出行一种民生嘅短板？评论最后有一段话喺呢度，亦都好想同各位家长一齐分享一下。公共交通嘅公平唔单止有防止洗钱就可以多占资源，亦都包含对特殊

0: 处境群体的制度关照。三张火车飞的背后是千万个务工家庭的现实困境，也都是候鸟家庭的不得已。制度理应补上缺口，令到小朋友在漫长的返乡旅途不需要靠家长洗钱买一张空座位来换取安全感。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似乎这个空座位已经变成了妈妈的这份安全感和守护。当然事情来到这里，相信包括我们听着节目的朋友，可能大家也都在想，有大家也都会讲到要坚持规则就是规则，也都有人心痛妈妈太难。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的争论之所以陷入僵局，就是因为我们在用对错这把尺去衡量这件事情，去衡量一个难不难的问题。可能我们这两把尺都未必适合。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今次这个新闻的话，我想不是占座新闻，也都不是关于浪不浪费的新闻，而是一个无奈。一个妈妈面对27个钟头的长途火车，面对两个未成年人的女女，面对请不到的假，面对不可以单独买儿童飞这样的规则，请问她可以做些什么呢？她用236元买了一张自己永远都不会坐的飞，这个不是有钱，而是实在的无奈。所以这件事其实不单止停留在应不应该让座，最早是发生在他有没有去让座的这个争吵里面。他真正的价值是被我们看到了一班被规则遗忘的人，那些独自踏上漫漫归途的候鸟，那些在千里之外依然心挂挂的妈妈，但又无能为力。制度有漏洞可以补，规则不完善可以改，但小朋友回家的路是不可以等。当制度还未跟上的时候，每一个妈妈也都只能用自己的土办法笨的方式去守住她可以守住的防线，哪怕这条防线可能就是那个永远都不会错的空座位。最后也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也都会面临着这样的情况的话，我相信在我们佛山也都有不少朋友是不是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你也都有双儿女需要搭一段长途的旅程，那你又怎么做呢？欢迎你可以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亦都欢迎你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教育家，又或者咧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一起倾倾偈。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

0: 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五云召一枪就刺死咗方田，跟住一枪又攞咗马亭条命。第三个就轮到孙贵，孙贵睇，哎呀，前面已经死咗两个啦，点呢？冇办法，佢自己系箭在弦上啊，不得不发，匹马跑到叽里呱啦叽里呱啦都停唔住啦，一直就冲到五云召嘅面前。孙贵一抖手中嘅扫鹰枪，举枪就刺。五云召用枪向外边轻轻一拨，就架开咗孙贵嘅枪。当时系两马冲锋过位，五云召一个转身枪，哼，呢次孙贵避都避唔切。被五云召一枪就插正个小掩，噼啪一声，尸体跌落马下。这个时候齐环的马紧跟住上嚟啦。齐环个心諗，哎呀，跌又死，唔跌又死，不如搏命上前，或者有条生路呢。佢举起手中嘅三股钢叉，对住五云召兜头兜脑拍落嚟。五云召双手举枪接佢个叉盘，叉头碰枪杆，紧接住枪杆一转手，就将齐环嘅叉头压咗喺枪下。嘿，说时迟就那时快，五云召将枪一圈，枪尖对住齐环嘅胸膛就刺过去。齐环都未明白系乜嘢回事啊！枪尖已经刺进胸膛，血如泉涌就撕落马下。嗰班随兵一睇见五云召连挑四将，一齐大声答喊话：哎呦，不得了啊！五云召真系天神啊，好厉害啊！走啦嘛！马叔谋见到五云召连挑四掌啊，真系掂亲就死，碰亲就亡，吓到佢更加唔敢出马啦。再听听啲兵丁嗌嘅咁嘅说话，嘿，真系又怕又激气。我心谂，你啲班衰神咪即系同五云召坐位？五云召谂，我唔能够耽搁，要快快突围。佢双脚一夹马肚，嗰只马就直对住马叔谋冲过去。马叔谋睇又弊家伙，连忙拨马向旁边一闪。五云召见到前面冇人拦咗啦，趁势嗦声就赶去啦。嗰班兵丁啊呐喊啦：，哇，唔好俾五云召走啦啦，要活捉五云召啊！嗌就系嗌啦，即系一边嗌一边向旁边跑，就同五云召闪开咗一条路噃。麻叔谋一睇，弊啦，五云召过咗去啦，呢次死啦死啦，放走咗五云召啊，要担当罪名啦。哎呀，做下样都要追噶系嘛？佢将支枪向空中一举，大叫一声话：众兵丁跟住我追啊！佢唔敢真系追。五云召走得快，佢又追得快；五云召走得慢，佢又追得慢。咁麻松谋知道，如果真係追到，就够麻烦㗎，咪一打上嚟唔够打㗎嘛。所以就虚张声势咁跟住五云召后面走。五云召正向前面跑啊，跑咗冇几远，嘿，冤家路窄，迎头撞正宇文成都。宇文成都系边处飙出嚟㗎？

来自从围困南洋之后啊，伍云照死守孤城，叫阵又唔应，已经拖成个几月啦嘛。咁啊，宇文成都日日喺军营里边坐树，真系闷到不堪。佢就谂啦，就算系伍云照闯营突围啊，佢亦决唔会喺北门、西门走，因为韩琴甫上司徒以前同伍建章父子关系最好，佢唔会同佢哋找麻烦嘅，亦不大可能喺自己把守嘅南门走，因为佢嘅武艺就唔及自己，唔会能夹硬碰嘅。要走呢，一定系喺佢嘅手下败将麻叔谋把守嘅东门走。佢咁样一谂，把守南门呢亦冇咁惊心喇噃。咁时常呢带住啲亲兵出营跑马练武。咁跑下跑下，咪越跑越远呢。今朝早佢带住几个亲兵又是出营跑马练武。嘿，练得都唔知几过瘾。就见到喺西北方向一骑马飞咁样跑过嚟。仔细一睇，咦，骑喺马上嘅就系伍云照。宇文成都知道喇，伍云照一定喺东门闯咗过嚟，佢想拨马闪开，扎架衣冇睇见就放伍云照走就算。佢正要拨马，突然间见到麻叔谋带住人追过嚟。麻叔谋啊眼尖，佢见到宇文成都喺前面喎，当堂就大胆晒啦。佢諗宇文成都如果将伍云照生擒呢，咁自己就唔使担咩罪名㗎啦。佢大声咁嗌啦，宇文将军啊，快啲截住伍云照，佢打唔过我啊，佢打败咗走啦，唔好俾佢走啊。伍云照一听，真係激死嚟，我俾你打败？宇文成都知道麻叔谋已经睇见佢啦，避都避唔开啦，就唯有催马向前，将流金挡一横，大喝一声话，伍云照快快下马受擒。伍云照见到宇文成都横挡拦住去路，不由得大吃一惊。佢虚晃一枪就落荒而走，宇文成都纵马猛追过去。而家我唔讲宇文成都点样追赶伍云照啦，我只係讲仲有一员战将，佢正暗暗咁追落嚟噃。边个呢？呢位就是虎牢关总兵官尚司徒啊。咁尚司徒点解又会跟住追落嚟㗎？各位，尚司徒就记实佢母亲嘅嘱咐，呢次系明帮南洋就暗保伍文照啊。但一围城咪点保伍文照好啊。佢又估计伍文照呢喺城内就快坚持唔落去啦。讲唔定边一日就会冲出嚟突围嘅。咁一于等突围嘅时候帮佢手啦咁。但有边个知道伍云照咩时候突围噃？哈哈，佢突围出边个门啊？于是呢佢就派出咗好多探马，日日都去四门探听消息。今朝早伍云照一出北门啫，探马就火速回营，就报告俾尚司徒知啦。尚司徒连忙披挂，骑上呼雷炮，绕北门过东门，就跟住麻叔谋个追兵一路咁追落嚟。佢伏喺远远睇实㗎啦，一睇见宇文成都将伍云照拦住，佢真係瞪伍云照个牙烟啦。佢本来想催马上前帮手，哎呀就唔知点帮手好，正喺度急緊哈，点知道伍云照出奇制胜，以快打慢，争呢将宇文成都一枪杆剥咗个落马添。咁稍微放心啲，佢见到宇文成都紧紧追赶住伍云照，自己亦纵马上前跟住追过去。麻叔谋见到尚司徒嚟就更加高兴啦，佢谂呢回如果伍云照仲走甩咗呢，咁就唔系我一个人嘅罪过咯，我哋三个人都有份，打啰柚啊三个人一齐挨啫嘛。佢连忙大声咁嗌。尚将军啱先宇文将军争啲俾伍云照打咗落马，你快啲帮佢一起追伍云照啦。就喺呢条大路之上，宇文成都追伍云照，尚司徒追宇文成都，
三匹马好似四蹄唔掂地，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搏命。

0: 咁跑，宇文成都个马跑得快，上司徒个呼雷炮跑得更快。上司徒见到宇文成都离开五云召越嚟越近，就双脚出力一劫，呼雷炮就好似箭咁样赶上去啦。宇文成都听见自己身后马蹄声响，仲以为有人想暗算自己噃，就连忙回头睇下，呵，原来系上司徒。上司徒就话啦：宇文将军，我嚟帮你，我哋一齐嚟活捉五云召啦。宇文成都个心好奇怪，哈，上司徒系边处嚟嘅呢？乜佢后边我一啲都唔知道噶。两人嘅马跑齐咗头，上司徒就话啦：宇文将军，马叔谋啊，话你争啲俾五云召打咗落马噃，佢怕你又有闪失，叫我嚟助你一臂之力啊！宇文成都激死嚟啦，无敌大将军使人帮手。不过到咗呢个时候，宇文成都亦无谓讲咁多啦，就只好话啦：嘿，上将军，我哋两个人就一起快啲追五云召。再睇下五云召，佢趁住宇文成都同上司徒倾偈嘅时候又跑远咗，咁啊追啊追啊，离开五云召又近啲啦噃。宇文成都猛咁鞭只马，上司徒就紧紧咁跟到实。我心谂，哼，只要你宇文成都呢真係追上五云召，我就叫呼雷炮撞你。事关呢只呼雷炮就好犀利，边一边啰柚奔跑如飞，哈话个码头就飞越山间，绝不退缩㗎。追追下就见到前面係一条村，村头有一班人，足足110多人咁多，为首一个人啊，身高丈二，就薄阔三庭，头戴毡帽，身着青衫，面如黑漆，眼似铜铃，连腮牙刷须，手提青龙偃月刀。那百几人里面有老有少，手上揸住扫把棍棒，锄头牙刷都是啲耕田的农具嚟。因为啱先五云召啊飞马嚟到村口，见嗰个黑面大汉捧住刀，好似对住五云召作揖行礼咁。五云召岌岌头，喺人堆里面有中年人行出嚟，牵住五云召个马就入咗村啦。宇文成都同埋上司徒啊追到村口，嗰个大汉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喝一声：太我乃汉室周仓侠，你快快过嚟受死啊！上司徒当堂吓到死死下，喺后面大声咁嗌：宇文将军啊，不得了啊！周仓显圣啊，快啲走啦，快啲走啊！上司徒一边讲一边勒转马头，飞咗几鞭，飞咁快走翻转头。宇文成都连都慌忙拨转马头，跟住佢走人啦。各位，汉代嘅周仓就唔会嚟到隋朝㗎。咁呢个假周仓又系边个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云车、龙。

0: 咧，想过嘴瘾又唔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嘅特级原节猪肉干就系适配你一家大细嘅优选。呢、这个品牌咧超过咗30年嘅本地老字号，佢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亦都入选咗寻味顺德名录，系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白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3: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你讲我听。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中午好，一起嚟关注天气。展望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30度，相对湿度介乎60%-95%。目前南海顺德三水区嘅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以及禅城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噶，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啦、短时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啦。而近期降雨都系频繁嘅，土壤含水量高，仲要同时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气象台预计未来两个钟东北部阵街的强降雨会持续，仍然会有40-60毫米的降水。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杀价帮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心都痛悲，来追逼我。

0: 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1: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0: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巴唔寂寞啦、啊！
1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1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6: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9: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20: 我呢坚持跑步三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21: 十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17: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8: 你讲我听。
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打

0: 下午1: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4: 946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呢个中午至晏昼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6到30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5%。提醒你，目前南海三水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以及禅城顺德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的。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今明两日都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的强对流天气。而最近落雨比较多，土壤含水量都是高的，亦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6: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怎样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晏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怎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怎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怎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怎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校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心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透露，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10%。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7: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收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接落嚟啦，我哋就开始睇下又一年欧冠嘅抽签出炉啦噃。咁啊，依家又系改制抗军之后啊，咁啊，大家要慢慢适应啦。36强第一阶段咧就系以联赛嘅形式咧就系展开啦。咁啊，36队波咧就系各自组成拥有8个对手嘅迷你分组。咁啊，只不过咧就系36队波咧就要进行类似联赛嘅总排名啊。咁啊，前8咧就直入呢个嘅下一阶段噶啦。咁啊，究竟咁样嘅排名啊，咁啊，边啲球队可以咧就系打得更加之精彩咧吓？只要你喺36队里面进入到前24，就有机会攞冠军。咁啊，只不过咧就前8系直入，第9到24咧就要逐对厮杀打附加赛，争夺16强另外8张嘅入场门飞嘅啫。大巴黎话斋，附加赛唔系问题嘅，我哋最中意噶啦，一样攞冠军噶嘛，系咪先？好啊，咁啊，由于时间关系咧，就唔系话将所有档次嘅球队第一阶段嘅对阵都讲啦，我哋就集中第一档，同埋咧就系第二档部分嘅名牌球队啦，就留意一下佢哋具体嘅对阵又系点样先吓。咁啊，首先咧就系卫冕冠军大巴黎啊。4主4客全部都是这样分配的了。 咁啊，按呢个嘅对阵先后顺序所数啦，主场对巴塞，客场对曼城，主场对罗马，客场对维拉，主场对加拉塔沙雷，客场对维拉利尔，主场面对住呢一队咧就系打资格赛上到嚟嘅球队巴迪斯拉华，咁啊以及最后咧就系对喺意甲打得非常之唔错嘅科穆啊，我就咁睇落去好似大巴黎呢一个嘅小组都唔系话咁易食吧。是吧，好多硬骨头啊。好啦，咁我哋再睇下拜仁啦。拜仁呢一边呢就会遇到阿仙奴、马体会、贝迪斯、曼联、波道基林特、里尔、布拉格斯拉维亚以及维京。我就咁望落去拜仁嗰个签运好似比大巴黎好啲喎。是吧，除咗阿仙奴呢一边肯定难打之余，剩低嘅我觉得都冇或者係对拜仁造成太大嘅威胁啊。啊，我哋话曼联啊、马体会嗰啲拜仁绝对唔使驚㗎。国际米兰啦、啊、虽然有两队硬嘢，但係都系抽咗条几靓嘅签啊。利物浦、皇马就先后都要主客打打啦。咁啊，但係剩低嘅就系咩布鲁日啊、多蒙特啊、萨克达啊、菲燕诺啊、史特加。啊，以及呢就系、是、呢一队巴迪斯拉华。咁就冇啦。咁所以国米其实条签好似望落去都唔会话太差喎、啊。係咪，咁你只要对利物浦、皇马打好嘅话，剩低嘅佢哋应该都有能力可以争取攞到分。好，再睇下呢就係、是、西甲三雄啦吧。巴塞要对曼城、大巴黎、维拉、士砵亭、菲燕诺、加拉塔沙雷、科穆同埋呢一队新军沙巴巴虎。其实都 OK 喎、啊。是吧，巴塞呢边就是三场难打啲，剩低嘅佢哋应该都唔成问题嘅。马体会就对拜仁、利物浦、曼联、燕豪芬、费伦巴治、波道基林特、维京、史特加。都靓签啊，是吧，啊除了拜仁难打啲之外，另外嗰啲球队马体会应该都唔怕。再睇埋皇马啦。皇马就先后要对国际米兰、阿仙奴、燕豪芬、罗马、莱比锡、萨克达、林茨以及呢就係、是、AEK 雅典都可以喎、啊。係咪，西甲三雄条签都唔係话太难打咗喎、啊。就係、是、得嗰两个比较棘手嘅对手，剩低嘅佢哋只要正常发挥都应该能够攞低，咁避免要打嗰个附加赛啦。好啦，咁跟住我哋再睇下在第一档的这个利物浦、曼城、阿仙奴，究竟他们分成怎样。利物浦这一边、啊、就马体会、国际米兰、波图、布鲁日、维拉里尔、费伦巴治、朗斯、林茨都 OK。 曼城就大巴黎、巴塞、士砵亭、波图、拿波里、莱比锡、 AEK 雅典、朗斯，这里又暗涌、啊、曼城是吧，大巴黎、巴塞绝对难搞啊，有波图、有拿波里、有士砵亭啊，即係好几对葡超啊、意甲啊、甚至德甲嘅莱比锡啊，其实呢啲波都唔係话咁易食㗎啊，所以即係曼城会遇到一定嘅难度啊。阿仙奴啦，咁啊皇马、拜仁、多蒙特、贝迪斯、里尔、拿波里、沙巴巴富以及布拉格斯拉维亚，阿仙奴条签都麻麻地咗喎，就望落去。咁啊，第二档次嗰度我哋主要睇埋曼联就算啦吓，分别会对拜仁、马体会、罗马、士砵亭、莱比锡、维拉里尔、沙巴巴富同埋科穆。咁啊，曼联呢一边都 OK 啊，系嘛？咁啊，就算你话哦对拜仁啊、马体会呢边未必搞得掂，剩低嗰啲，我觉得曼联都有赢波嘅把握嘅。好啦，咁啊，大家又觉得即系你关心嘅边队波啊，佢哋嘅分组形势会更加理想咧，又能够可以直入十六强，唔需要打附加赛啦吓。如果你话从啱啱睇嘅呢个分组抽签嚟睇咧，大巴黎可能会讲多句，哇，咁啊，点解每一次我所分嘅嗰个小组都好似比较多硬骨头啦、啊？ 系咪唔想我三连冠啊？咁啊，目前睇落去欧足联就唔想佢哋喺第一阶段打得咁轻松咯，系嘛？咁啊，俾啲强队你试一试先，咁啊，至于后边你走到边咧，就靠你自己实力啦。

0: 但系第一阶段咧就绝对要你付出代价。阿仙奴就攞到咗复仇嘅剧本啊！因为佢哋上赛季距离捧起第二朵杯咧，就只系争最后嘅十二码啦。咁啊，今年嘅抽签同样精彩，因为皇马咧就要嚟到酋长球场，阿仙奴咧就要作客去到安联球场，呢度都好多旧账要去算一算。一个咧就欧冠之王，一个咧就系每次见到阿仙奴总有好表现嘅拜仁。但我记得皇马喺欧冠上面其实对住阿仙奴系冇着数噶，咁啊，所以到时候睇下阿仙奴系咪真系又一次黑住皇马。但系拜仁咧又调翻转头，有几格食格咧会食住阿仙奴噶，咁啊，所以唔排除啊，咁啊喺呢个第一阶段咧，呢三支强队会形成一个连环套，你赢我，我赢你，你赢佢咁样啊。英超五强咧就真系各有优秀啦。利物浦咧就签运算最好噶啦，除咗马体会、国米之余咧，剩低嘅咁啊，佢哋应该难度唔算太大。相反咧就系曼城最难达搞啦，个个都有翻两度散手嘅。咁啊，特别咧冇咗简迪奥拿嘅情况下，新嘅蓝月亮啊，咁啊正系经历紧重建，欧冠会迎嚟大考嘅。重新杀翻到欧冠嘅曼联呢，五大联赛嘅对手都要交锋，唯一安慰呢就冇碰到大巴黎皇马巴塞，所以曼联就睇睇啦，重返欧冠呢就俾佢一个适应嘅过程啊。咁至于维拉就真係比较麻烦啲啦，悉数要面对住各大联赛嘅劲旅，咩大巴黎啊、巴塞啊、多蒙特啊、布鲁日啊、费伦巴治啊、加拉塔沙雷啊、维京啊、布拉格斯拉华啊等等啊，都要呢就係打一次。你要知道依家维拉唔係上个赛季维拉喎，连门将啊、大马田都要傾卖走埋，咁所以即係呢队波其实係进入到一个半重建阶段，所以呢啲对手睇落去好似有啲都唔係好劲啫，但依家维拉佢剩低咗几多斤两呢，就真係要打过先知啦。咁至于咧就系欧冠新军第一次参加正赛嘅科目咧，就嚟到高难度嘅考验啊！又抽到巴黎啦，又抽到巴塞啦，又抽到曼联啦。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下，科目又能够交出点样嘅成绩单呢？咁不过咧，我亦都见到啊，有啲球迷留言就话斋。虽然呢就好多强强对碰啦，每一轮都能够睇到有好似大巴黎对巴塞啊，跟住呢又睇到阿仙奴对皇马啊，利物浦对国米啊，马体会对曼联啊咁样啊，咁但係又好似出现咗审美疲劳啊，睇得多之后呢就冇之前咁期待，咁但係冇计㗎喎，咁欧冠来来去强队都系呢啲嘅啫。咁啊，每年其实欧足联嗰度已经尽可能搭配一啲新鲜嘅对碰啦。咁啊，连续三个赛季都抽到你系主场对同一队波都唔允许啦。咁啊，所以大家要求唔好太高啦，系嘛？又要好睇，又要唔能够重复，又要有新嘅戏码，其实系好难做得到嘅。咁啊，所以我见到今次嘅分组抽签，其实都已经充满咗悬念噶啦。强强对话咧，就绝对唔会少。我哋睇一睇个赛制先啊，已经进入到咧就系欧冠改革之后咧就系第三个赛季，每队波咧都可以咧根据抽签从四个档位当中咧就系选出两个对手，合共咧就系八个唔同对手进行四主四客，总共八场波，36队。你打到前八固然是好啦，直入16强，9到24就要打多两回合嘅附加赛。而第25及以下嘅球队唔好意思啦，唔係以往咁样可以踢欧霸杯，而係直接淘汰。咁所以其实大家嘅底线好简单啦，你就唔排到第25，其实就完成任务㗎啦。咁当中会唔会有一啲名牌球队会喺第一阶段就止步呢？你睇完呢个嘅对手分组对决之后，有冇边队波会比较吃亏啊？ 今次欧冠决赛咧就将会去到马体会嘅主场马德里大都会球场进行啊。咁啊，具体时间系北京时间嘅6月6日凌晨啊。呢度亦都系马德里大都会球场第二次承办欧冠决赛。上一次已经是2019年的了，那么当时的冠军是利物浦、啊、在英超的内战当中，利物浦是2-0击败了热刺的。好了，现在看到就是欧冠最新的夺标排行榜出来了，卫冕冠军大巴黎依然是最被看好，那么排在后面就是三队都并列的，紧随其后啦，就是、阿仙奴、巴塞同埋拜仁。咁啊，再往后咧，就分别系皇马啦、曼城。呢、這个咧就系守住第三梯队。利物浦、曼联、国际米兰以及马体会咧，啊呢啲咧就应该志在参与啦。啊，睇依目前嘅夺标排名里面咧，应该最终夺冠嘅机会唔算话太大嘅啫。咁啊，各位有兴趣咧，都可以一齐倾倾。欧冠分组抽签出到嚟之后，啊，你所睇好支持球队喺第一阶段又能够获得直接出线嘅资格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花生抵蛋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个钟数得人归你入场，作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首先睇睇啊，咁啊，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嘅决赛。有冇朋友留意呢？咁我哋呢就係睇到开场嘅时候呢，中国 U18 男篮呢係曾经领先嘅。咁但係冇几耐呢，俾澳大利亚喺度打出咗一波12-0呢，就又落后返啦。咁第二节呢，最大嘅分差拉去到双位数。以为赛事冇悬念，但係去到呢后段，其实呢就是中国男篮呢又一度反超比分，所以打到半场结束其实是打成均势的。42-44，中国 U18 男篮呢两分落后的。下半场返返嚟又再反超吧。总之呢，即是这一场波双方是互有领先，打到最后呢就是中国队的后劲不计，以79-89呢就不敌澳大利亚，攞到了亚军。其中呢就张宇赵杰是攞低了20分，李俊贤攞低了15分，12个篮板嘅。咁啊，虽然咧就无缘冠军，事隔12年，再度争冠，咁啊睇嚟咧就要再等到下一次啦。咁啊，但系呢一场波其实就睇到中国队发挥其实都仲系对版，再加上呢一届赛事咧整体发挥可以用到出色嚟形容啦。咁啊，首先咧就系小组赛系全胜头名出线啦。八强咧轻松淘汰菲律宾，咁啊半决赛啊成功复仇，79-66咧就力克新西兰啊。事隔12年，咁啊重返决赛，咁啊但系对手始终都仲系比你强啊，未能够咧就企上最高嘅颁奖台。咁啊根据咧就系统计啊，咁啊中国队喺历史上咧曾经系首一次夺得冠军。加上前身的 U18 亚锦赛咁计啦，咁但系去到上一次捧杯已经是2014年的时候啦。咁但系我亦都想讲一讲咧，就系呢一个亚军含金量都相当之十足噶啦噃。咁啊，过去4届亚洲 U 系列的男篮比赛啊，包括2023年是 U16 啦，2024年 U18， 2025嘅 U16， 2026嘅 U18。呢四届比赛当中，中国嘅四支球队全部入咗四强嘅，而且输嘅唔系澳大利亚就系新西兰。咁即系退一步嚟讲，呢两队波冇喺大洋洲加入到亚洲男联嘅话，其实中国队已经系攞咗

青菜、世界杯等等呢啲嘅赛场上面啦，其实三分球嘅命中率咧都可以去到咧33%-43%之间，咁啊保持住一个相对有把握嘅一个三分投射能力嘅。咁確實從另一個方面呢就睇得出呢一班嘅後生仔呢就對於訓練就比較刻苦啦，係咪三分準係靠練出嚟嘅啫，你唔係話亂咁射入㗎嘛。咁所以呢即係接落嚟呀，咁除咗保持住三分嘅命中率啦，咁包括呢就係防守啊、進攻嘅掩護啊，喺戰術上面呢做得更加之豐富。咁所以你話下一次再對澳大利亞係咪冇機會贏呢，咁都唔一定嘅，因為畢竟籃球都係圓㗎嘛。

0: 下午2: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2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80%，最大95%。今明两日有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咁近期咧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亦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迅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花生睇蛋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得人归得入场，作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冇错啦，就系 NBA 嘅球队印第安纳步行者。咁啊，目前呢就睇到球队嘅主将夏利不顿啊。咁佢呢就了解咗原来呢个嘅译名呢係唔正確嘅，或者讲叫唔准確嘅。咁而俱乐部嗰方面呢亦都将佢呢一段嘅留言呢就转发咗出嚟。咁虽然仲未系官方啦，咁但亦都唔排除接落嚟印第安纳，我哋叫流马啦，咁普通话叫步行者，步行者，好多人话即系步行步行，即系唔得嘅意思啫，系嘛？咁接落嚟俱乐部嗰方面会唔会好似达拉斯独行侠咁样，由达拉斯小牛咁改成独行侠呢？咁我哋如果真系接落嚟要为印第安纳去改翻个正確嘅队名，你觉得边个名系最贴切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今日欢迎你嘅进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首先咧就源自于见到夏利不顿咧就坐航班咧就翻去印第安纳嘅途中，佢就对住个镜头啊，咁啊同中国球迷咧就 say hi 之余咧，就发现原来你哋嘅中文译名叫步行者啊。步行啊，呢、這个唔啱㗎喎。啊，喺我哋呢一度佢唔係呢个意思㗎喎、啊。咁而呢一段嘅视频呢已经係俾印第安纳流马嘅官方微博呢就係转发咗㗎啦。咁亦都有一个信号传递出嚟，就係连官方都好似觉得呢个翻译唔贴切啦。啊，佢哋係认同夏利不顿嘅讲法㗎。咁接落嚟会唔会变成真正接受各位嘅投票，最终产生一个全新嘅队名呢？唔排除有呢种嘅可能性㗎。好，咁同大家睇睇印第安纳步行者。咁佢英文名呢就係 Pacers。咁其实呢个嘅意思呢喺当地係会有两种嘅含义㗎。分别呢就係赛马同埋赛车。咁佢就源自于喺60年代嘅时候啊，1967年咁就係印第安纳流马球队成立嘅年份啦。而嗰陣时呢喺当地啊，咁有一项呢就係非常之热门嘅，叫做揸住部轻量嘅马车比赛嘅咁样嘅一种方式。咁简单嚟讲就叫做赛马啦，即係部只用隻马嚟拉住部车斗快。咁由于嗰陣时係60年代啦，喺印第安纳呢係非常之受欢迎嘅一项赛事。咁你既然成立呢支球队，諗嚟諗去諗咩名係咪，好似即係当初 CBA 咁佛山龙狮，咁因为佛山嘅龙狮犀利嘛，咁咪改龙狮囉。咁呢边印第安纳咁嗰陣时咩犀利呀？嘩，赛马犀利喎。咁应该係嗰隻马佢哋当地叫做流马嘛。就係、是、拉住部车嚟走嘅马叫流马。人哋係咁样解释㗎嘛。但係就唔知点解呢一边呢就比较望文生义啦。Pace， 咁后面加个 ERS， 咁即係以人化再复数啦。咁即係步行者啦。Pace 嘅意思就係脚步步伐步行咁上下嘅意思嘛，咁你加个 EIS， 咁即係步行者囉，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呢一种咁简单直接粗暴嘅翻译方法呢，一下子已经流传咗几十年啦。咁到依家为止係咪，我哋睇普通话嘅一个赛事评述都係印第安纳步行者嘛，步行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如果接落嚟要去改嘅话呢，咁目前呢都有好几种呢就係唔同嘅角度啦。因为佢另外一个呢就係同赛车有关。喺印第安嗰边啊，就有一项叫做印第500享誉盛名嘅汽车赛事。而嗰部嘅领跑车呢就叫做 Pace Car， 啊，咁所以咧，你可以从赛车啦，或者赛马啦，呢两个角度咧，为印第安纳依家仲叫做步行者嘅球队咧，重新改翻一个更加之贴切嘅名啦。咁啊，目前望到喺夏利不顿嘅留言后边咧，已经有唔少个球迷啦，开始就俾出自己嘅见解啦。咁啊，其中咧呼声最高系流马嘅。因为这种的翻译是很贴切赛马的本源，亦都是我们粤语用了很多年的一种翻译的名字。当然我最初认识的时候，它还有一段时间叫过做印第安纳马步的。后来我就再看清一点才知道，原来流马应该是最贴切的。所以我亦都由最当初叫印第安纳马步改回印第安纳流马。如果你话诶，我想从赛车嘅角度去改翻个名字，咁嗰部咧其实就系领跑车嘛，咁可以咧就将佢引申为叫做先行者啦，领航者啦，引路人啦，或者咁上下啦，咁啊或者叫直接简单啲先驱啦，系嘛都可以噶，咁啊大家今日都可以嚟改下名咯，系印第安纳。流马、步行者、先驱者、领航者，哇，边个名字会更 OK 呢？都可以呢就一起想想啦。或者我都讲多少少啦，印第安纳呢一支球队嘅历史俾大家听听啦，话唔喺里面做个灵感啊。咁佢哋呢就成立于1967年嘅。最初系美国篮球协会 ABA 嘅创始成员。在1967到1976年的9年时间里面，他们5次入过 ABA 总决赛，夺得3次总冠军，创造了联盟历史的。而1976年就是 ABA 和 NBA 合并，印第安纳流马丹佛金块纽约篮网，你没听错，最当初不是叫纽约力博，叫做纽约篮网，再加上圣安东尼奥马刺，四队波就一起加入到 NBA。而后续啦，喺印第安纳流马有比较值得关注嘅，仲有就系1987年啦，佢哋选秀大会喺首轮第十一顺位咁啊选中咗，咁啊后来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牙刷苏阿列治米拿啦。1993到94赛季啦，就系佢哋队史第一次进入到东岸嘅决赛。1999到2000年呢个赛季啦。在传奇球员退役之后做了主教练的拉里布特，我们所说的就是小鸟布特，带领之下就是带领球队队史第一次进入到 NBA 总决赛，但是最终经过六场的奋战就不敌就是洛杉矶湖人，是无缘总冠军的。跟着到2004年的11月19号，亦都是发生了 NBA 历史上最严重的球员和球迷冲突事件，就是当时作客面对着底特律活塞，阿提斯呢就冲了上个看台那里就打球迷嘛，于是被人家就罚了差不多整个赛季都停赛的。这个亦都是史上非常之著名的奥本山供电事件，亦都跟印第安纳流马有关的。另外呢就是2022年的2月份，印第安纳流马呢就通过交易在沙城帝王呢就获得了夏利不顿的加盟。咁而喺上两个赛季啦，24到25赛季，印第安纳流马呢係事隔25年再度入到总决赛。咁最终呢就以总比分3-4不敌雷霆呢就无缘总冠军。咁所以呢就係印第安纳亦都係 NBA 当中为数不多仲未攞过总冠军嘅球队之一。好啦，咁或者今日既然讲开啲 NBA 队名啊，咁啊，同大家讲多几队啊，系咪先？即系其实有时候咧，我觉得睇一项赛事唔应该净系睇表面咯，而系你即系要了解当中嘅一啲历史文化，讲下当中嘅故事，我觉得会更过瘾嘅。嗱，譬如即系印第安纳步行者呢个名，肯定就改得唔系好合适嘅，即系只系好表面化啫。我睇到哦个英文咩意思就系讲个意思，但系你冇将个深层次。里面人哋嘅根源讲到出嚟嘛，咁所以即係人哋依家就要求喂不如帮我改返更加贴切嘅名啦。咁好比如呢就係达拉斯之前叫小牛或者牛仔啦。咁时任老板古班2017年9月份嘅时候亦都向中国球迷发出咗邀请。佢觉得 小字啊，唔系咁好吧？好似听落唔系好打喎。小牛，小牛咁细只只牛咁喺 NBA 好难立足噶嘛，冇人想做小小牛噶吧？系嘛？咁啊，于是咧就要求改翻个更加合适嘅中文名啦。咁啊，最终咧喺短短几个星期，上几万名嘅球迷参与嘅起名活动当中咧，就有三个中文名咧就脱颖而出嘅。啊，分别咧就系狂马、列区、独行侠嘅。咁啊，最后一统计系超过十万名嘅中甲球迷咧就系参与咗最后嘅投票啊。咁啊，结果咧就系独行侠咧就系得票最高。咁啊，所以依家咧就正式改名叫做达拉斯独行侠啊，就系咁样嘅意思。咁啊，当然喺我哋粤语呢边咧，其实达拉斯除咗牛仔之余咧，亦都有其他几个名，譬如话离群马啊等等咧，都曾经用过噶吓。咁至于达拉斯呢支球队佢哋嘅英文名所体现嘅意思，其实系更接近于有独立行走、无畏啊等等咁样嘅意思，即系代表个人咧，其实佢系具备咗独自去闯咁嘅能力。咁所以咧就独行侠咧系非常之贴切嘅一个翻译嚟噶吓。好啦，咁啊仲有就出现咗系误差嘅。就是费城七六人啦，系嘛？咁啊，佢英文名就七十六，跟住就 ERS 啊嘛。咁啊，所以好多人就话，诶，系咪即系代表七十六个人呢？咁啊，所以曾经何时亦都有啲朋友系咁样嗌费城七十六人，系嘛？系咪你都有咁样嗌过？但系实际上唔正确，唔应该叫七十六人，应该叫费城七六人，系啦，要将个十字省略咗佢先啱。因为呢一度嘅七六唔系代表七十六个人，可能你仲以为哦，佢哋系咪球队创始嘅时候系有七十六位成员啊，所以就改呢个名字，其实唔系噶。佢呢个意思系指七六年嗰阵时候嘅人。曾经何时亦都有另外一个译名叫做费城自由人啊，就系咁样意思。嗰、那个直情系理解到个中嘅意境嘅。好啦，咁啊，我咧亦都通过其他球队嘅一啲翻译啦，再结合翻目前印第安纳流马呢队波，咁啊，佢哋想揾翻个更加合适嘅名，咁啊，同大家咧就作咗一啲嘅交流啊，有兴趣朋友可以一齐咧就系帮手改改名啦。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5: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4: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5: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4: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花生抵蛋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多人归到入场，作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接落嚟我哋睇睇咧就系羽毛球世锦赛啦，咁啊降下帷幕啦，喺印度嘅新德里呢一度咧就系上演嘅。咁啊，其中我哋睇到咧就系男双终于补翻块金牌翻嚟啊！啊，如果唔系咧就会断缆噶啦。因为我哋睇到咧，就系中国队啊，参加羽毛球嘅世锦赛以嚟啦，咁啊，基本上都至少会有一块金牌可以咧就系收获嘅。阿梁伟亨同埋黄闯咧，以21-17、21-16，咁啊直落两局咧就战胜咗马来西亚组合嘅。咁呢一块金牌系中国男双事隔8年再度企上世锦赛最高嘅颁奖台啊！咁上一次夺冠已经去到2018年嘅李俊慧同埋刘宇辰噶啦。咁最终中国队喺呢一次嘅世锦赛当中嘅战绩系定格为1金2銀3銅，金牌系嚟自于男双，银牌咧就嚟自于混双同埋咧就系女双啊。咁啊，讲起呢一次世锦赛，咁啊上个星期其实都已经有啲球迷咧就话嗰个单打唔系好理想啊嘛，咁啊确实系嘅，咁啊今次能够攞到好成绩嘅都系属于咧就系双打嗰方面啊，咁啊其中我哋睇到咧就系喺呢一届世锦赛，咁啊中国队系派出咗24人嘅出征名单，咁啊获得咗15个嘅参赛席位，而且全部都系种子席位。另外有3对组合咧就递补进入到赛场里面嘅，女双、混双都系以头号种子嘅身份咧就系出战啊。咁啊，所以咧即系赛前其实几令人放心嘅，兵强马壮。但系咧就单打开始咧就有问题啦。咁啊，其中咧就男单3位嘅选手都全部抽入到上半区。其实是存在住啊，最尾呢即是呢个半区只能够打过出去啦。咁但呢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发现都未有机会即是大家喺一个更加深入嘅位置碰面呢，就已经先后喺第一第二轮呢就遇到咗麻烦啦。咁包括呢就卫冕冠军石宇奇首轮不敌印度新星阿尤什啊。

而翁宏阳呢就同样遭遇到呢就係、是、一轮游嘅。咁过多几日，咁其实睇到李思峰呢边都出埋局啦。因为喺苦战三局嘅情况下呢就是、1-2输咗俾一位呢就係、是、日本嘅选手啊。无缘八强，咁所以呢就男单三位选手最叻都係到八强啫，创低咗参加呢个世锦赛历史最差战绩。都事隔咗好多年啊。咁再次喺世锦赛上呢就出现咗全军覆没嘅一个局面啊。而呢一次失利之后呢就係、是、中国男单喺呢一届赛事就睇得出唔能够交到功课嘅。咁特别呢就喺上一年2025巴黎世锦赛，石宇奇呢就仲攞到咗冠军，帮助中国队事隔十年重夺世锦赛男单嘅呢个金牌㗎嘛。咁但冇諗到一年后啦。咁嗰场波有冇朋友睇咗，究竟石宇奇真係打得咁差啊，亦或者对手你有一啲神来之笔呢？咁总之呢就一轮游啊。咁当然呢即係我又觉得羽毛球呢样嘢呢佢始终都仲係有时候好睇状态，唔係话哦你呢个排名高啊，或者你上一届系冠军，咁你就能够呢一届呢继续保持住水准啦。都仲需要呢你临场嗰方面啦，咁可唔可以保持住呢就係更加好嘅一个应战状态。咁好明显呢次石宇奇其实有啲跌窝啊。咁希望接落嚟呢其实仲有包括呢奥运会啊等等一啲嘅大赛呢需要去冲击嘅。咁睇下佢能唔能够呢就係、是、重新崛起啦。值得一提啊，呢一届嘅世锦赛係三局21分制嘅最后一届啦。因为去到2027年起就会正式使用三局15分制㗎嘛。咁啊，唔知道平时大家出去打开羽毛球嘅朋友啊，你哋系玩几多分嘅咧吓？系玩21分啦，定系即系即将要推出嘅15分咧吓？但我记得我半个月前咧，大概咁啊，当时亦都同啲老友记咁啊打翻场呢啲羽毛球啊吓。我记得嗰阵时仲系玩紧21分嘅，系嘛？其实羽毛球嘅改制都有好多噶啦。我记得最当初呢我睇嘅时候啊，唔係直接得分㗎喎，係要拥有发球权嘅时候你先能够得分。如果你嗰个唔係发球权，而对手落网啊出界啊嗰啲应该係交换发球权㗎喎。所以比较早嘅年代呢其实羽毛球係打得比较耐嘅。基本上电视转播就麻烦啦，无可控啊，都唔知道你几时系即系发球得分，即系你要发球嗰下先系得分，人哋对手嘅唔系就系交换发球权咋嘛，所以嗰个时间控制系非常之难㗎。后来就话唔好啦，系嘛，你都要就返啲电视转播嘛，咁就直接发球得分囉，系嘛，无论边个开波咁你只要落网出界都系得分囉，咁其实快咗啲嘅。咁到依家话好似觉得21分都多喎，15分得啦。会唔会一下子又削减得太多呢？即系等同于乒乓球咁咋嘛，咁最初21分，咁后来玩11分，系嘛，咁都系有咁样唔同嘅改制。我唔知各位呢就系鍾意边一种嘅计分方式呢会更合理心意啦。嗱，咁再讲返呢一次嘅世锦赛呀，唔单止呢就系一个冠军嘅归属所在啦，而且亦都系针对接落嚟洛杉矶奥运周期阵容储备一次好重要嘅检验，究竟边一批嘅球员系能够获得接落嚟咧就系洛杉矶奥运嘅一个竞争行列咧？或者通过呢一次赛事有冇部分嘅就已经失去咗一啲信心嘅支持咧？咁所以大家亦都不妨留意住啦。好啦，咁呢个属于呢就係喺印度新德里进行嘅羽毛球世锦赛啊。咁虽然呢就男女单嘅发挥都未如理想，咁但係都叫做有得交货啦，咁特别呢就係男双去到最后压轴当中出场都能够攞返块金牌呢就窄窄袋。咁另外混双女双呢都系银牌嘅。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9: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组。

0: 理直气柔啊！首嘅歌曲开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咧，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一齐收听我哋嘅节目。喺直播间里边依然都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
1: 见面啦，见面啦！每逢到晏昼咧，又系我哋咧空中相会嘅时间、嗯。希望各位家人们啦，继续齐聚喺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呢个大家庭里边。
0: 见到好多朋友入到嚟啦，吓7188就翻嚟啦，各位吓、啊、个个行好啊，失联都几日嚟打卡咧，啊地首逆行听下咁样啊，呢个去旅游翻嚟呢个朋友啊，咁仲有乘风破浪啊 ，Coco 啊，我哋打招呼啦啊，温柔一笑啊 ，Ling 啊，仲有选择对人生吓，仲、啊、有宏啊，各位欢迎你哋吓、啊，八月都行完啦，准备进入咗新嘅九月啦。
1: 所以近段时间呢可能啲学生们啊家长们啊亦都係比较紧张啦要迎接呢个新嘅学期嘅到嚟啊。
0: 冇错啦係咪最紧要呢喺呢个期间里面呢就係食得好瞓得好啊係咪
1: 係。
0: 讲得食得好呢今日喺饭堂里面呢食饭嘅时候同啲朋友讲起佢话啊佢话呢就佢好鍾意食嗰啲咩薯仔啊。其实我都几鍾意食嘅。咁薯仔呢有好多种食法㗎嘛依家佢啲快餐店可以炸薯条食吓嘛。
1: 嗯薯仔整牛肉。
0: 咁薯仔煮牛肉又好食嘅。吓、啊、嘛薯仔攞嚟炆又得吓嘛。
1: 或者整个
0: 煲汤又得。
1: 咖喱薯仔又好好味。
0: 係啦但其中一位同事佢话呢佢话我屋企有啱买咗啲薯仔不过我今日琴日见到啲薯仔都发晒牙。
1: 哎呦
0: 发晒牙佢问我喎可唔可以食啊个薯咁样。
1: 应该唔得㗎嘛发
0: 薯仔发牙呢我话呢听闻呢就好似话有毒㗎喎但我未试过咁啊佢话嘥咗喎啲薯仔好靓喎不过发到牙之后咁唔通我攞去种啊种咗之后我再等佢生成薯仔我再食啊咁样。咁我话薯仔其实呢发牙呢讲明佢个本质开始变化啦。呢个时候呢薯仔确实系有好强嘅毒嘅。咁所以呢我话你盡量唔好食吓宁愿掉咗佢啦咁样。
1: 因为薯仔发芽之后呢佢就会产生一种有毒嘅物质叫做龙葵素。龙葵素佢係属于有毒生物碱佢会令到人呢会引起一系列嘅中毒反应包括呕吐啊吐屙啊咁样。因为龙葵素呢样嘢呢原来本身就存在于成熟佢完好嘅一个薯仔里面。咁、但係呢佢有一个安全嘅域值啊咁你正常食肉呢系冇风险嘅，但系如果嗰嚿薯仔咧系发咗芽，或者佢系完全未成熟嘅，咁佢嗰啲龙葵素嘅含量就会急剧升高，升高到系可以达到中毒咁嘅程度。
0: 冇错啦，吓，因为佢唔发芽就冇嘢嘅，一发芽佢产生一种有毒嘅物质就系呢个龙葵素。
1: 系
0: 龙葵素系咩嘅有毒嘅生物碱嚟嘅？如果你食咗落去咧，佢抑制我哋身体里边嗰个胆碱酯酶啊个活性嘅，使到嗰种咁嘅乙酰胆碱咧。在个神经肌肉里面呢就会积蓄引发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来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觉得你说不要吃啦是不是那饭店都是他买了一度不记得吃放着几天他生晒牙喎咁样。
1: 算啦少食多教训啦。成年人呢一次摄入20到40毫克嗰种龙葵素嘅话就有可能发生中毒啦。而小朋友因为佢体重轻所以更加容易中毒添。
0: 嗯咁跟住另外一位同事是话我家啲番薯啊发牙食唔食到啊。我番薯可能得喎咁所以呢就係呢啲咁嘅土豆即係我哋叫薯仔呀、如果一係食咗之后呢你好麻烦一般就半个钟头到两个钟头就发作㗎啦咁通常食完之后你呕又屙嘅又闷胸闷嘅呼吸困难头晕嘅所以呢啲嘢费事啦所以就龙葵素呢样嘢呢

0: 你一定要去查一查吓。
1: 而且咧食咗发芽嘅薯仔中毒嘅话，佢系冇乜嘢特效解毒药啊，所以你唔好谂住话冇事嘅，试下先咁啊，费事嘥咗两只薯仔咁样。
0: 咁有啲人讲咁咯，我将嗰啲牙咪掹啊，即系话批咗佢啦嘛。唉，咪批嘅问题系咪先？你佢嗰啲毒喺入边噶嘛，系嘛？咁佢唔系话嗰啲牙即系问题。咁所以咧最好咧就系、
1: 是，因为你就算系挖咗出牙嘅嗰部分，你只不过就挖咗龙葵素佢含量最高嗰部分，但系其他嗰啲佢嗰啲毒素会扩散噶嘛，肉眼睇唔到嘅地方已经污染咗啦。
0: 你俾水浸啊得咩？又系唔得嘅，好难溶于水嘅呢种毒、啊、所以都系唔好要啦。啊，咁啊高温煮熟嘅应该唔怕啩咁样。我话俾你听，就系咁巧，上帝造物真系龙葵素呢样嘢咧，热稳定性好鬼强嘅。你高温煮来煮去都破坏唔到个毒性嘅，所以咁先攞命。你食咗之后依然都有中毒嘅风险，咁可能食完亦唔死嘅，咁但系你如果万一咧，系嘛？
1: 你就算唔死，你令到自己上屙下呕咁样，都唔好啦，系嘛？上呕下屙咁。阿火焰炎话切咗发牙嘅部分，应该可以发少少牙嘅情况，唔好攞。啱啱讲咗唔好咯。阿黄莹话发牙嘅时候已经绿色噶啦，系咯，见佢发绿就唔好再食啦。
0: 冇错啦，吓你食咧，谂住快啲攞起个电话打住医院嘅电话先啦，系嘛？我啱啱食咗龙葵素，我五分钟应该过嚟啦，你哋喺度等我啦。
1: 咁啊冇啦，咁阿乘风破浪咧就话薯仔用嚟炆鸭啊，确实正。阿香话薯仔炆排骨啊，又系好味噶、哦。咁仲有风之声咧就话，唉，薯仔发芽唔好食啦，免得因小失大啊。反正薯仔又唔贵、哦，薯仔咖喱鸡啊，好正噶。
0: 最快有啲人觉得可惜嘅啫，系嘛？所以凡系变绿啊、变软啊、有啲烂啊，建议掉噶啦。啊，即系啲钱呢啲嘢该掉掉，你冇办法嘅呢啲嘢。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快嘅节奏嘅一首嘅歌曲《过敏世界》，唱歌呢一位嘅兄台叫做学友嗱，咁啊陆续续大家咧都嚟到佛山家呢个平台一齐倾偈。好咁啊，新新啊、繁星啊、英啊、吓方老板啊，都系续到嚟啦吓。咁讲起呢个薯仔发芽咧，好多朋友都系劝啊，哇薯仔发芽你唔好食啊咁样。阿志叔话啦。薯仔最好啦，攞嚟整咩？整薯片啦，啊发芽啲唔好整啦，系嘛？
1: 阿英之花咧就话薯仔发芽绝对唔可以食噶，对身体唔好。不过琴晚我先食咗薯仔丝啊，话加啲米醋酸辣嘅薯仔丝，好送饭啊！
0: 即系英都话薯仔啊发芽真唔好食啊，咁睇嚟大家咧都对呢方面咧都系比较熟悉噶吓、啊。外星人就话薯仔中毒啊，个都知道薯仔发芽啲薯仔唔可以食，仲有一嘢浸咗成晚嗰啲木耳啊都唔好食。
1: 嗯，
0: 四季豆一定要煮熟先能够食啊，呢啲都系一啲食材啊，本嚟唔好安全嘅，但系因为你唔识嘅话咧。好容易吓，亦都会中毒嘅吓。
1: 哇，睇嚟咧真系病从口入啊！凡亲食嘅嘢，尤其食入肚嗰啲咧，一定要煮透、煮熟，放心好多。

0: 有啲本身佢变质变成咁嘅，但有啲人为嘅。你有冇睇新闻啊？呢两日啊就话有个博主啊，佢爆出咗河北啊，有嗰啲咩白菜收购站咧，收购啲白菜咧，佢就咩啊？佢浸嗰啲甲醛啊，浸嗰啲甲醛嘅溶液啊。
1: 听过，好似话佢点解要浸呢啲嘢咧？就为咗保鲜、啊。
0: 冇错啦，哇！我睇完之后我弊家伙啊，啲白菜佢都嚟浸，系嘛？咁依家听讲咧就系、是。公安已经是对相关的人员啊、车啊依法采取啲强制的措施，人报案啦。咁案件咧进一步喺度侦办之中。佢主要咧就系话收购呢啲收购商啊，其实种菜啲人赚唔到咩钱嘅，系收购咗之后，佢为咗运输保鲜啊，喺运输过程里边咧违法啦啊，浸嗰啲咁嘅叫做甲醛，啲甲醛啊致癌噶嘛，系咪先？
1: 咁目前呢就话当地已经即刻回应，经初步核查情况属实，涉事嘅人员同埋车辆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嗰啲问题白菜嘅流向呢喺度紧急追查当中，因为呢一啲呢甲醛水溶液麻烦啦，广为人知的防腐剂喎，
0: 气
1: 味非常刺鼻，毒性明确，短期接触已经可以诱发呢黏膜损伤同埋过敏啦，如果係长期或者高浓度咁样暴露嘅话，有可能同基因特别啦、癌症啦、多器官衰竭系密切相关。其实中国嘅食品安全法同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已经系明确禁止啊，你绝对唔能够用于食品加工啊，或者作为一啲咩助剂使用噶啦。
0: 冇错啦，所以喺蔬菜里边咧违法添加呢啲甲醛咧系属于严重嘅违法行为嚟嘅。
1: 嗯，
0: 且喺正确嘅冷链运输同埋短途运输嘅条件之下咧，白菜完全唔需要用甲醛嘅嚟保鲜嘅。我唔明啲人点解咁衰，系嘛？可能啊。佢惊啊，万一啊，有收购翻嚟，如果系运输过程坏咗咧，啊变质咧，咁佢咪蚀本？咁你但系违法咧，你违反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嘅食品安全法啊！啊，咁呢个属于严重违法嚟嘅。咁你如果买咗嚟食，嗰个人就惨咯，一条白菜啫，系嘛？
1: 所以而家咪到处去追查紧，就系嗰啲问题白菜究竟流去咗边度，跟住要马上追踪啊！
0: 一白菜咧，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唔好讲白菜啊，喺种植里边咧就唔可以将甲醛作为农药嘅投放品使用嘅，储存方面亦都系禁止用甲醛去咩熏蒸啊、喷洒啊或者系浸泡啊啲咁嘅嘢嘅，喺啲蔬菜吓，运输更加亦都唔可以用嘅，唔可以用防腐啊或者保鲜嘅，加工环节亦都唔可以用甲醛去浸嗰啲菜嗰啲咁嘅嘢嘅，啊亦唔可以用任何形式去加甲醛嘅，偏偏有啲人就系唔怕死真系，啲良心啊完全系泯灭系嘛？
1: 针对呢件事咧，当地啊，即系河南张家口康保院咧，已经表示就话对涉事嗰啲白菜究竟流咗去边咧，紧急追查，而且举一反三，就话对全院嘅蔬菜收购啊、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即系如果发现啲咩违法啊、违规嘅行为，就依法严肃去查处，确保蔬菜供应安全。不过呢度就话严肃查处，嗰度就网友有问啦，佢话。点解今次咧，居然系网友爆料啊，爆出呢啲咁大件事咧？佢话当地如果系已经系睇住佢哋嘅操作，已经系熟门熟路，睇嚟都唔系第一次噶咯。
0: 嗯，
1: 咁如果冇今次呢个网友即系呢个博主发现啊，呢啲毒白菜系咪就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系流咗去千家万户咧？究竟边个食咗入肚咧？咁所以呢啲啊白菜即系整甲醛呢啲，啲网友话好似都听过咯，唔系第一次出现咯。早年间亦都系掀起过哇全民波澜啊，哗哗声啊咁样，点解而家又再出现翻咧？系咪罚得仲唔够重咧？咁
0: 有啲人。天生坏虫嘅，冇人反得天生嘅，系咪先？生意还生意，但系有啲嘅钱真系唔可以赚，人始终要做翻一个内心对得住良心先得、啊。啊，真系可以免话啦，甲醛啊，无论系食唔食得啊，都好多喺度用噶咁样。方老板又个 Sir， 所以上几日节目你唔系话咯，我啊煮白菜咧会灼水嘅。哎呀，我就怕啲商家用嗰啲防护剂，依家咪个白菜放一个月都冇问题，我你话怕唔怕？
1: 唉，真系怕，真系怕。
0: 所以我哋即系有人去买菜，特别有啲白菜，我点样先知道佢有冇用甲醛咧？有几个方法嘅，即系如果啊，你去买白菜咧，如果嗰啲甲醛超量咧，你一闻就闻到啦，有刺鼻嘅，
1: 嗯，
0: 啲气味好刺鼻嘅，一闻啲味道一唔对路咧，掉噶啦，
1: 就喷过啦，
0: 系啊。当然，你就算闻住冇异味，安全起见买翻嚟都系将个根啊切鬼咗，佢今次要浸个根，成棵浸落去浸个根先。系嘛？因为甲醛溶于水啊， 同时都容易咧同啲蛋白质咧发

0: 赛啦，而家先发现话有咁嘅情况。
1: 所以咪系咯，好多人点解啊？年纪轻生嗰旧，嗰啲生啲旧咧？哎呀，所以真係有时出去买嘢啊，唔知点保障到啦。
0: 所以我就话呢，即既然已经係涉及到食品安全啦，已经係爆咗出嚟啦，喂，可不可以睇下个后续係点样可以罚到嗰个当事人唔清唔楚，等到佢呢再都唔敢喐呢样嘢，跟住其他人就绝对唔敢喐呢个先啦。
1: 因为甲醛呢啲嘢呢，食完少少呢就唔会造成急性中毒嘅、嗯。但食一定嘅量够呢，你就可以咩呀导致你中毒啦。啊，所以肚痛、呕啊、昏迷啊、肾脏受损啊，或者死亡嘅，咁你有啲啊，咁你日日食啲啊，食啲咁慢性啊嘛，系嘛？甲醛对我哋人体慢性危险主就吸入，啊，即系佢长期啊，慢性咁食啊，慢慢吸入啊，系嘛？咁所以咧，好似世界卫生组织佢一个报告，一般人咧通过吸入摄入呢个甲醛嘅，你比如啲新房，你啲装修咗啊，系嘛？咁你嗰、那个如果超标嘅话咧？咁你就吸啲细路仔啊，吸几年之后就濑嘢噶啦，白血病噶啦，系咪先？如果大人吸，然之后唔系呢度嗰度，肯定又讲唔出咩病噶啦。啊，咁所以咧，白菜如果系过多嘅话咧，其实咧，如果你去买嘅时候，你仔细去闻一闻先。如果有少少异味嗰啲，你唔好买啦，系嘛？冇异味啲翻嚟都切根，咁啊稳阵啲。啊，咁呢个亦都系咧，就呢个喺市场上啊卖嗰啲嘅蔬菜啊，哎，我哋发现就系大白菜。其他嗰啲暂时哎呀唔知落咗啲乜嘢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3: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946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天气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80%，最大95%。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1: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怎样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毓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怎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怎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怎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怎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根据做个 friends，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所以其实就病从口入呢句话真嘅，特别依家好多嘢啲不良嘅商家系嘛，搞到啲唔合格嗰啲咁样嘅食品啊，使到大家咧食起嚟有啲惊。当然唔系话所有都一样吓，咁依家即系某啲嘅老鼠鼠啊吓，整衰成镬粥，咁但系我哋不得不提防喎。
1: 正因为咧有呢啲咁嘅老鼠屎存在啊，令到消费者就好被动啦。啱啱有位朋友都讲得啱嘅，佢咪话尽量食啲本地生产嗰啲咯，或者系边个即系自己屋企睇过哦，佢嗰度咁种嘅，放心，好啦，食啦咁啊。
0: 乐在其中，佢话无良嘅商家咧，佢就知道唔会一下子中毒嘅，佢食多慢慢咁中毒，同佢冇关噶嘛，你查唔到噶吧？啲钱就安全过袋啦，咁样呢、這个亦都有啲可能。啊！佢就系谂嗰啲咁嘅衰嘢。啊！阿通姐话咧，仲有市场卖嗰啲海鲜、河鲜啊，都有落嗰啲药物样嘅，食多会痛风嘅咁样。啊！咁啊，所以咧就阿如话啦，有关部门咧又唔知道平时做咩嘅，系入到市场卖，要唔知点过关嘅咧咁样。
1: 所以咧话喺正规市场卖，即系有人做好严格检测嗰啲，应该会好啲吧？
0: 嗯。外星人话咧就系、食棵大白菜都咁样啊，菜市场咧唔系每有抽检嘅咩？检唔出嚟咩？系咯，按理应该啲，即系我嗰啲质检人员唔、可以休息先得，
1: 唔可以
0: 日日喺市场嗰度行，系嘛？啊，你真系要咁样做到，俾人哋睇到你喺度上班，日日抽查，咁佢就惊噶啦嘛。阿华姐话啦，无良商家害死人啊，买菜尽量去啲大型超市买好啲，咁相对嚟讲系咯，系咪？唯有咁样啦。
1: 环影咧就话哥，好彩我唔使担心呢啲嘢，因为我食嘅全部都系自己种嘅。但系佢话如果佢要买嘅话，都会买啲专门有个虫窿嗰啲菜比较安全。但系听讲呢种说法都未必绝对嘅。
0: 系咧，和心话啦，煮白菜我一定飞水啊，咁搞法。啊，姜大公，咁我决定呢两个月我唔食白菜先啦，咁样。咁啊呢样嘢咧，其实真系，使到大家都有啲担心吓，都唔使惊。总之去买菜嘅时候咧，自己睇睇闻闻，翻去将个根切咗佢记得。啊，嗰啲大白菜啊，我哋唔系叫大白菜嘅，我哋
1: 应该叫黄牙白。
0: 黄牙白嗰啲嘅，好鬼长嘅，好鬼大棵嗰啲嘅，系嘛？
1: 其实佢如果咁整嘅话，我搣咗佢外边嗰啲得唔得咧？即系我就系要里边嗰个心冇突出嚟嗰啲得唔得咧？
0: 佢一浸嘅话，从啲乸入上去啦。
1: 哎哟，
0: 嗱，嗰节都唔好饮啊！你即系唔好食啊！但你上边啲人保证，不过食少啲咁解啫嘛，系咪先？总之呢样样嘢咧，我哋都要注意啦，系咪？影响到我哋健康嘅，同埋危害到我安全嘅，咁大家都要知道多啲好啲。暑假好多朋友仲系去到处去玩下噶，有几日先至开学。有啲学生咧好中意都去海边玩嘅，去游水啊，同玩下海浪啊，冲下浪啊，咁样都几舒服嘅。但系咧，咁海边依家玩咧，亦都好多即系危害自己安全嘅啲情况出现嘅。
1: 要留意啊！
0: 好似我早几日睇到话有啲人喺啲海边玩啊，咁咧就系一个妈咪带住一对嗰啲仔女啊，喺天津嗰边啊，天津嗰度有叫做东江湾沙滩，喺啲泳区嗰度玩啫，落水唔到十分钟，两个细路仔咧先后咧俾啲咩啊海蜇啊！啲海蜇应该可以食嘅嘛，海蜇蜇伤啊！
1: 哎呀，
0: 蜇伤之后个女仲要入院啊，出现咗咩咧？呼吸衰竭、肺水肿，转入咗 ICU 抢救添。
1: 而且话一度系下达嗰个病危通知书，咁得人惊。
0: 诊断咩咧？叫接触海蜇后嘅中毒啊！海蜇喺海边咁啊行啊啫，喺啲海嗰度，喺海水啫，系嘛？急性呼吸咩逼咩综合症，我唔知啦啊，低钾血症。代谢性嘅酸中毒咁样嘅，
1: 好彩就话经过紧急治疗啊，目前两个细路病情都已经平稳咗啦。但系咧，原来近二十年嚟咧，沿海地区大概有成2000多单就海蜇整伤人咁样嘅事件发生咁
0: 啊。系好少，但系唔等于冇嘅就系。
1: 我真系估都估唔到，去海边游水都会有海蜇咁俾佢整伤。
0: 都话有2000多例啦，20年嚟2000多例海蜇蜇伤嘅，13例死亡嘅。虽然佢唔多，但你有时一个万一咧，系嘛？咁啊，如果海边玩咧，即系呢个潜伏嘅危险，点样去识别风险，你都好紧要嘅。海蜇啲咩？系啲咩嚟嘅咧？系咩生物咧？咁样？

0: 海蜇咧，大家可能见过好软嘅，系冇脊椎嘅啲软体动物嚟嘅，佢属于水母嘅一种。
1: 嗯，
0: 佢浮游嘅呢种浮游嘅生物，细到咧有啲啲甲壳类嘅啊，多毛类，甚至系嗰啲小到啲，佢就食呢啲鱼，佢为主食嘅，只要生活喺我哋中国啲沿海嗰啲地区嗰度嘅。
1: 海蜇咧就有一个好似扇形或者
0: 冇错啦，
1: 个好似个钟咁样，系啊，咁样嘅身体，佢系有触手同埋口腕嘅，而且佢个触手咧就系佢猎食嘅一个武器啦。佢其实话点解中毒咧，就系佢个触手有好多啲毒丝啊，可以射出毒液啊。
0: 佢唔系用牙咬系嘛？
1: 系佢唔系，佢其实就是个触手啊，一飘啊飘啊。
0: 如果佢个吸盘吸住你个脚咧，就喺个脚嗰度施毒，成个脚肿红肿红肿嘅，系嘛？咁所以咧，每年咧就系三到四月份咧海蜇嘅繁殖期嘅，七八月咧海蜇嘅生长旺盛期嘅。你依家去旅游系咪啦？我依家海蜇咧就数量最多嘅，危险性啊最高嘅、
1: 嗯。
0: 所以我哋中国大部分啲海域咧，七到九月份系海蜇蜇伤嘅高发期嚟嘅，尤其系立秋之后，啊进入到活跃期，你一唔小心即系唔好彩咯，俾佢咁样吓有只海蜇爬过嚟，爬喺你嘅脚嗰度。啊咁爬一爬之后呢啊你就掹返佢，马上你个脚已经中毒。
1: 而且天气都会影响佢嘅出没喎、哦。通常落雨之后呢，呢啲海蜇就鍾意靠近海边啊，即係岸边咁嚟活动啦。所以如果係落海嘅话呢，呢、這个时候你如果咁啱落海嘅话，佢个风险就大好多。
0: 佢最攞命，佢毒性好强。因为佢啲触手好多㗎嘛，布满整个嗰啲毒丝嘅。一下子一吸住你个脚呢，佢射出啲毒液嘅。有毒嘅成分呢係水母毒素。当我哋啲人体接触到呢啲海蜇嘅嗰啲触须啊，啊嗰啲嘅刺丝囊就立即释放嗰啲水母毒素，我哋人体中毒啦。啊，比如咩接触性皮炎啊、瘙痒疼痛啊、皮肤充血啊，甚至局部坏死啊咁样嘅。
1: 咁得人惊、
0: 啊。严重都可能几个月都唔会好噶，一般情况喺十到二十日慢慢慢慢变好咯。咁所以睇下你中毒深唔深咯。佢仲要引起全身嘅症状，比如咳啊、胸闷、哮喘啊、运动失调啊咁样啊，心力衰竭、呕。屙肚，仲有肝肾功能损害，严重嘅就系过敏性嘅休克晕咗添。
1: 咁据了解咧，如果你讲翻中国沿海咧，其实有三十几种嘅水母都会吉人噶。佢话有啲水母刺丝同样都会分泌剧毒。哇，即系睇嚟咧，你去海边玩玩还玩系好爽啊！但系你唔知个水里边咁多生物究竟有冇啲咩会伤到人？
0: 就
1: 系
0: 唔知嘛，系嘛？如果你心血管系统受到佢侵害仲攞命，短短几分钟一分钟之内即刻晕咗，
1: 嗯
0: 啊，即刻咧就短时间之内可能导致死亡啊！
1: 唉，都去沙滩上玩算啦。阿方之星话，所以去海边玩啊，咩海蜇啊、水母嗰啲都要防噶。总之一掂到就中招啊！
0: 一见到你有冇睇佢靓啊？走过去有啲人仲会同佢玩噶。吓
1: 啊！
0: 见到佢喺度啊游啊游啊浮啊浮下噶嘛，有啲人仲个水佢俾个手啊，
1: 去掂佢。
0: 系啊，想佢想佢捞起佢噶。有毒噶。即
1: 系
0: 去到呢啲啊，你做大人知道啊，啲细路仔见到呢啲快走好过啦啊！
1: 阿健仔话水母咬人好鬼痛噶，阿通记话系咪可以食嗰啲啊？系咯，我都
0: 可以食噶，
1: 喺超市见到可食用啊，已经系整成凉拌菜嗰啲比较多啲。
0: 你捉佢整死佢，要加工过啦嘛。啲海蜇咧，蜇伤系冇特效药嘅，冇特效药治疗嘅。如果你真系俾佢蜇伤嘅话，唯有就系咩咧？缓解一下啫，系嘛？佢你一定要掹开佢啦，但系掹开佢之后，佢依然都有活性噶，就可能你可以针人噶，啊，千祈唔好去随意去掂佢就系啦。如果仲留嗰啲触须喺个脚嗰度或者你身体咧，用啲海水冲咗佢先，冲，再戴上手套咧，用啲钳啊，将嗰除全部掹晒佢，啊，唔好俾皮肤直接掂，唔好用啲淡水冲，用盐水，因为淡水咧使到呢啲嘅呢啲刺细胞破裂咧，释放更多毒素。加重伤情嘅，记住啊，系、用海水啊，
1: 搵海水嚟冲佢。
0: 如果真系好痛好痕啊，肿到红晒咧，唔好用手去勾啊！啲皮肤如果一勾亲咧，哇，分泌啲毒素咧，又系麻烦入不去、
1: 啊。听到都觉得痛啊！
0: 嗯，
1: 可以用冰敷啊，冰敷敷喺受伤嘅位置咧，就减轻疼痛感咯。但你始终都要去医院马上处理噶啦。
0: 咁佢海玩咧，有啲人都未试过，未试过就好咯。
1: 唔想试。
0: 尽量去边啲地方少啲咧。选择啲比较干净啲海水区，唔好去啲偏僻嗰啲水域，冇咩人去嗰啲。哇，呢度啊冇咩人嚟，我入去咯。佢就喺嗰度生活嘅。
1: 佢有啲朋友觉得人少啲，干净啲啊嘛，嗰啲地方。
0: 啲海水全部咸噶啦，唔好用手直接去捞呢啲咁嘅，即系海产物啊，吓、啊，呢啲水母啊，呢都系啊。哎呀，如果你一见到佢快走啊，
1: 嗯，系嘛？
0: 如果你喺啲礁石俾佢刮伤咗个脚咧，因为海。

0: 水同埋招式啲微心系好丰富嘅，你嘅伤口感染好麻烦，风险好高嘅，走人唔玩啦，系咪先？即系呢样嘢一定要注意嘅吓。
1: 莲子话水母同样有毒噶，喺阳光海陵岛玩啊，曾经见过有啲水母俾人喺海里边唔知点兜咗上沙滩，景区啲保安即刻叫游客千祈唔好直接用手去掂啊，咁样。
0: 好多人唔识咪以为啲好似条鱼咁啫系嘛？
1: 系软淋淋噶嘛，即系尤其可能教啲小朋友啊，小朋友最容易好奇啊。
0: 无知好奇害死猫啦，呢个真系嘅。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5: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

0: 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1: 出去食嘢啊，出去玩啊，亦都注意一下吓、啊，即系自己安全同埋健康啦。食嘢都系要讲究方法嘅，有啲啊最衰嗰啲一知半解，乱咁食，食完之后先后悔。嗱，好似嗱，前两日话个女士喺扬州嗰边啊，哎呀，扬州中医院咧耳鼻喉科咧就接诊咗一位咩咧？佢因为咧就系干吞咩咧？你哋有冇听叫做蒙脱石散啊？蒙脱石散呢种咁嘅药。搞到呢个喉咙损伤，一个30岁左右的女士，她又乜鬼都不识，在网上边啊就买了这些咁嘅啊，佢就啲止泻药啊，系嘛？咁咧就系、是、可能佢自己咧就系屙肚啦，啊点样医好咧？咁网上查先啦，咁啊。
2: 我睇过呢单新闻，我觉得个女士真系，唉，唔知点讲佢好。佢话呢轮天气热，佢游完水就用冻水冲凉，之后就感冒发烧啊，肚屙咯。咁呢度都正常，你感冒发烧肚屙，你就对症下药，
1: 系啦。药店买啲药系啦嘛。
2: 咁你对症下药就系啦，但佢又唔系，佢打开嗰、那个即系手机就上网搜屙肚食乜嘢嘢。咁有啲网友就推荐佢食蒙脱石散啦 ,ok, 咁佢就通过外卖就买咗一盒。咁攞到药之后呢，佢又唔睇说明书喎，佢就啊睇下个药粉好似甜甜地，咁估计可能同板蓝根差唔多吧。唉，天气热啊，煲热水麻烦啊，煲完之后冲开我仲要摊啊，干脆咁啦，我就成包就咁样啃落个喉咙嗰度啦。
1: 佢就搣开嘛。倒落去啦，快快脆脆食下啦，咁样。
2: 哎、
1: 大佬啊，呢啲系蒙脱石散嚟嘅，
2: 啲矿物药嚟啊，
1: 啲矿物嘢嚟嘅，你一饮，佢以为系板蓝根咁，咁梗唔同啦。虽然唔识嘛，系咪先？一咁倒落去之后咧，弊家伙啦，佢冇谂到咁严重噶。一下子咧，嗰啲咁嘅蒙脱石散差唔多，我觉得吓，佢相当于好似嗰啲咩，你哋以前嗰啲石灰啊。佢个作用就系咁样嘅。因为你一太干嘅啲粉嚟噶嘛，倒落去之后咧，佢马上
2: 佢会反应，
1: 佢吸附力系好强嘅。
2: 因为蒙脱石散系属于矿物药啊，一遇水之后迅速膨胀，膨胀，跟住吸附力非常强。如果系直接干吞嘅话，干燥嘅药粉系将喉咙黏膜里边嘅大量水分马上一吸，造成黏膜脱水。溃烂，所以真系唉攞命啊！今次
1: 即系嘛，你咁样搞法系嘛？你本嚟咧俾啲水冲住咁饮就几好啊！大家啊，佢就系唔睇，所以有时食嘢咧都系病从口入，呢、這个话真系啱嘅。咁医生冇办法啦，开咗消炎嘅，帮佢个嗰啲咩黏膜修复嘅药啊，食几日先啦。依家你唔食到饭噶啦，饮啲温水啊，食啲咩啊？半流食或者流食嘅嘢食粥啦咁样。
2: 我听到呢单新闻，我觉得佢喉咙痛啊，真系哎呀攞命啊！
1: 要几日之后咯，应该好彩佢唔系话即系好似硫酸咁样，佢只不过系吸咗啲个黏膜啲水分，使到佢一下子就系肿啊，系嘛，有啲损伤咁
2: 嘅
1: 啫。
2: 都痛啊！送到医院嘅时候话已经成个黏膜广泛充血啊，跟住已经有啲溃烂咁样。
1: 真系啊，俾激死真系啊！攞啲石灰嚟食。
2: 阿莲子话。蒙脱石散以前我食过几次啦，人哋系要用开水送服，食咗之后好快有效噶。
1: 阿健仔话：，哦，我知啊，咁食喎，嗰啲真系傻瓜啦，咁样啊，确实系啊，即系呢啲药呢啲嘢唔系乱食嘅系咪？阿方老板话一边啊屙肚啊，边使用食药吓、啊，清淡一两餐肠胃会正常翻啦，食药就好严重噶啦，咁样吓。咁、其实佢又冇问医生啊，佢自己喺网上面查下。即系有时依家咪好兴嗰啲智能嘅咩包嗰啲咩包咁问咁啊，咁你依啲其实啲唔系咁好嘅啊，即系有病咧，即系问清楚啲医生，因为一种病唔同一种病，你个程度唔一样，开个药都唔一样啦，系咪？
2: 仲有一样嘢啊，哪怕你系即系对症下药啊，你攞到手你都睇清楚嗰个使用说明先得噶啦。有一啲药啊，即系比如话嗰啲咩泡腾片又好啦，或者好似呢个咩蒙脱石散，人哋系需要用水去冲开佢，你就用水冲开佢，老老实实，你唔能够偷懒。
1: 冇错，食嘢食得安全，食得好食。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2: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3: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2: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属于 Twins 呢首热浪假期。不过讲起咧，即系去玩咧，其实系好开心嘅。但系住天气啦吓，嗰啲咩成日落雨啊、台风啊啲地方啊，真系唔到你唔避噶吓。你讲起旅游咧，就好多朋友咧，就系依家吓，即系方便到不得了啦。中意坐高铁又得吓，中意坐船又得，中意搭飞机又得咁样吓。咁啊，交通真系好便利啊！咁任君选择又比较贵。咁啊，以前咧即系坐飞机咧，我哋即系越长途少少嘅咧，都有啲免费嘅飞机餐食嘅，系嘛？咁啊，味道咧，我觉得即系过得去咯，因为坐喺度肚饿系嘛，有啊食系啦，
1: 咁样啦，
0: 系嘛？有啲嘅快餐吓、
1: 都有啲可乐果汁饮嘅，都有两杯嘅。
0: 咁啊，呢啲咧就系呢啲系好简单嘅快餐，但系依家咧坐飞机听讲咁样，依家有冇煲仔饭俾你食嘅？有牛扒俾你嘅，有冒菜，有鱼子酱拼盘，好多啊！依家啲飞机餐啊，不过问题咧，呢飞机餐听讲就话啲精美大餐咧需要额外俾钱嘅。
1: 因为近段时间啊，多间嘅航空公司咧，咩国航、东航、南航、川航嗰啲咧，同时公布，佢就话准备布局啦，就俾钱去定制飞机餐，价钱由平价嘅简餐啊，到几百蚊高端拼盘，任君选择。但系总之个趋势就系要你俾钱买。
0: 哇！依家航空公司真系卷到咁样噶，系咪？咁都要喺你荷包度揞一揞啲钱出嚟，要买飞机餐。
1: 咁冇计啦，人哋系有大条道理、哦。嗱，你而家喺高铁上边啦，你都要俾钱买啦，系嘛？一样要买餐啫，甚至你住院啊，你喺医院里边咧，你都要俾钱去点餐噶啦。咁所以喺技术层面嚟讲咧，咁你搭飞机要俾钱买。
0: 唔系，佢仲有一条道理讲得几好嘅。佢话咧，人哋有啲人咧就食开有要求嘅，系你嗰啲即系求其一个快餐你食嘅啫。
1: 咁啊，以前有要求嗰啲，佢去头等舱啊嘛。
0: 头等舱嗰啲佢仲系唔够啊，仲系。是吗？以前是千人一份，你唔食呀唔好食㗎啦，因为免费嘛。咁我依家为人性化啲，你俾少钱，你鍾意食乜我同你煮系啦咁样。
1: 讲嚟讲去咪就系钱。咁我听讲呢就话航空嗰啲配餐啊，即系飞机餐啊，长期面临住成本管控呢个压力。咁既然系咁啦，干脆咁啦，我哋啊调整一下成本结构啦。咁你由本身就系免费嘅，即系你食唔食我都系要俾咁多钱㗎啦，去准备呢啲飞机餐。再到我收钱啊，你愿意食贵啲就贵啲，你唔愿意食贵啲呢我仲有平价餐。
0: 即系以前系当个成本负担嚟嘅，
1: 系
0: 依家我咁样嘅话咧，就有利润噶啦，系嘛？就起码我呢度赚翻少少咯，为我哋航空公司即系开辟一啲降本啊，呢个增效嗰啲新途径咯，嗰都系咁噶啦。有啲公司啊单位都咁啦，依家谂办法点样啊？我哋都要增呢个增加利润先得咁啊！
1: 系
0: 咁啊，所以谂到呢个咁嘅办法。
1: 而且咧，佢就话啦，可能差异化嘅飞机餐啊，即系比如话我呢间航空公司，我有啲特色餐啊，我有啲可以主打嘅拳头产品，万一可以吸引到唔同消费者嘅消费需求咧，咁啊。
0: 咁啊系，当然人一种位用百种人，比如坐飞机咧，如果俾我咧，我唔拣嘅。我总之唔使钱得㗎，你最要最实惠啲係咪？
1: 最紧要将机票要平。
0: 机票我去到目的地一你唔好，我坐飞机唔系为咗去我享受你嗰、那个
1: 飞机餐。
0: 即系美食嘅。咁但係有啲嘅乘客佢唔系咁諗嘅係咪先。我愿意啊大佬。我坐喺呢度嘅话我鍾意俾多啲钱食啲好啲嘅係咪。咁啊，我愿意试下啲美味嘅嘢，咁亦有呢啲人嘅。
1: 呢个只能讲啦，唔同客户有唔同嘅需求。
0: 冇矛盾嘅。
1: 其实大部分出行嗰啲旅客咧，即系搭飞机，我都只求平平地，跟住安全快脆去到目的地啫。所以对于大部分非公务出行嗰啲人嚟讲咧，其实机票嘅价钱咧，永远都系第一决定要素，你最紧要抵，最紧要平。所以降价仍然系而家航空公司啊拉动销量最直接嘅方式，只要嗰张机票平，咁啊总会有人买嘅。咁但系咧，有一部分嘅人，即系可能系公务嘅旅客啦，又或者一啲自媒体嘅创作者啦，又或者特别中意分享嗰啲人，我就系要影相发朋友圈嗰啲啦。可能佢哋就会愿意咧啊，为呢个用餐嘅体验，我俾少少钱，俾高啲嘅价钱。
0: 总之，如果咁睇嚟咧，呢个经济形势咧吓，付费餐就兴起噶啦。系嘛？当然佢依家飞机里边嗰啲嘅经济舱咧，免费餐唔会取消，暂时唔会取消。 啊，但係有啲人擔心，哇，你變相縮水啫，係嘛？你比如即係可能你為咗滿足嗰啲人，我個份量會減少啲，係嘛？啲品類又縮減啲，以前有三兩種揀啊嘅，而家但係就得一種最平嘅嗰。即系嗰种叫明传暗降，有可能。
1: 所以你讲得好啱啦，就暂时呢个问题啦。因为佢话就话嗰啲免费餐仍然会存在，但喺商业逻辑之下，你如果仲系有免费餐嘅话，咁啊个个唔使去点飞机餐啦，唔使去俾钱嗰啲啦。所以佢肯定会有啲办法令你主动或者被动咁样被逼去选择嗰啲要俾钱嘅。
0: 咁啊，讲起飞机餐咧，咁啊，阿杨光话我未坐过飞机，唔系因为杨光吓、啊、你到依家为止都未坐过飞机啊？
1: 嗯、
0: 啊，咁你都即系少有啦，一次都坐过啩？咁啊，封老板话啦，唉、哎，讲真啦，飞机餐啲经济舱啲真系啊不敢恭维，有啲，唉、哎，头等舱飞机餐仲过得去，加钱嘅飞机餐不如啊加，我加钱升头等舱，食、得好又坐得舒服，啊咁又系，系嘛？我坐飞机只要坐得舒服。唔好咁多人打扰，
1: 嗯，
0: 即系清静啲、安全啲咁样，系咪？
1: 系
0: 阿通记话啦，飞机餐好食过外面食噶噃，系咪啊？咁我又唔觉得，又系咁，只要你坐飞机饿啫，打开之后乜鬼都食啦，咁样。
1: 阿方之星仲话有间航空公司啊，佢话连水都冇得饮噶，但系人哋嗰个机票就平咯，系咯，可能有啲系主打廉价航空嗰啲啦。
0: 嗯，咁啊，所以依家咧开始有啲变化啦，吓、西市。随时永远在变化的、
1: 嗯、阿幻影就说，但哥哥你在飞机上面吃这么好，我倒不如落地在酒店舒舒服服坐着吃，不香吗？
0: 是又是这样的想法，有些人
1: 而且在飞机上面你吃牛扒也好，你吃煲仔饭也好，这么窄的空间搞到整个机舱一阵除，你如果经济实惠的话，我倒不如自己带个即食面上去找滚水淋一淋。
0: 不过又是你在飞机里面，哇，个个叫个牛排
1: 一浸除，
0: 那些除很大的、嗯啊、又有其他的，哇，有自助餐，那怎么搞啊？
1: 是的，你飞机舱 你就算那些餐你再高档再美味都好，你的就餐环境就摆住在这里，你经济舱就是这样很窄，这样大家缩住脚在这里吃。
0: 其实我觉得呢，即是付费航空餐这个你核心的目标客群你要清楚，是吧？应该是有些人追求体验，喜欢社交分享那些人啊，即是生活 OK 的，你不要一味说贵贵啊，奢华啲，奢华啲咁样，你唔系话越贵越好噶嘛，系嘛？你只要飞机安全，坐得舒服嘅啫嘛。咁所以呢样嘢咧，亦都系一个新嘅事情嚟嘅。
1: 新嘅事情。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

0: 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3: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西一点啊，讲起坐飞机呢，好多朋友哇，喺好多人未坐过飞机喎，好似阿陆士话啦，吓666话，佢话我都未坐过啊，英智发话我都未坐过飞机啊，未享受过啲飞机餐咁、啊、样吓。阿杨哥我真系一次未坐过咧，咁样好多人、啊、小幸运都话我飞机啊、火车我都冇坐过啊，唔系啩？你喺度讲大话，因为佢话小幸运。
1: 总会有机会嘅，因为人世间流流长，总有机会。不过咧，有啲朋友佢系机会摆到面前，佢都未必愿意去坐，即系比如话咁多种嘅交通工具出行咧，有啲朋友佢唔中意飞机就唔中意咯，系咯。
0: 真心啊，哥哥，我83年嘅，我都未坐过飞机啊。
1: 嗯。
0: 哎呀，咁啊，揾个机会坐一坐啦，系嘛？
1: 揾个机会坐坐啦，即系如果你愿意嘅话，因为有一啲淡季嘅机票啊，其实而家咧佢机票系分旺季淡季啊嘛，有时候淡季嘅话，佢平到系真系200-300元一折嗰啲，佢都会有。咁区别就在于你愿唔愿意去嗰啲地方啫。仲有就系有啲地方咧，佢高铁票仲贵过飞机嘅，即系有
0: 时
1: 候。
0: 咁系啊，高铁票贵飞机嘅，所以有时候
1: 你睇咩？好难讲。
0: 唔系你要睇咩时间啦、啊，系嘛？咁啊，方品话国际航班头等舱可以似餐厅咁点餐噶，不过机票要过5位数咯。
1: 系啦、
0: 啊，国际航班嗰啲系嘛？
1: 咁啊，即系睇你愿唔愿意出呢笔钱。打宽阳咁，佢话啦，唉，有时候咧，我睇到嗰啲直播，我都会有啲担心啊。就算我有钱，我都唔敢坐飞机，我就惊一去不复返。即总会有人有各种嘅担心咯。
0: 所以呢啲嘢就
1: 有难讲，
0: 有啲嘢咧就每人嘅谂法唔一样，系嘛？咁我觉得呢即係依家係一种交通工具嚟嘅。依家你坐飛機纯粹一种方便嘅啫、啊、交通方便嘅啫、啊、大家都可以坐得到啦、啊、一种享受啦。咁讲起享受呢，其实呢衣食住行㗎嘛，係咪各方面呢我哋都要知道多啲嘛。享受嘅时候亦都唔好忘记一种嘅安全。嗱、啊、好似你话依家话到咗食嗰啲梳子蟹嘅季节。啊，嗰啲海鲜啊、盛宴啊，有啲地方啊，
1: 梳子蟹系咪我哋讲嘅花蟹咧？
0: 即
1: 系两边尖尖嘅，跟住上面有啲花纹嘅嗰啲嘛。
0: 因为又好食啊，系嘛，咁啊中意好多人，有啲人天生中意食呢啲海鲜啲蟹嘅。不过咧，就医生嘅提醒，每年啲蟹类一上市啊，好多人都会买嚟食。但系一上市咧，相对嚟讲，医院啊多咗啲咩口腔问题嘅啲病例啦，系高发区嚟嘅。即系点解咧咁样？因为好多人食蟹咧，你知道啦。因为蟹啲嘢咧，你成日用嗰、那个有啲蟹钳，有啲钳住佢食系咧。但系有啲人中意用嘴嚟咬嘅，用牙啃去咬嗰只蟹壳。哎，好多人就系一个唔识咬，或者失咗重心，或者咬一咬，或者挖一挖，引发口腔损伤好多啊。
1: 所以每年到食蟹嘅季节咧，医生就会提醒大家噶啦，尤其口腔医生啊，佢就不厌其烦咁样，嗱食蟹好味系好味，但你留意住自己只牙先得，自己知自己事先得，因为每年啊，原来佢哋每年到呢个食蟹嘅季节咧，总会收自己个就因为食蟹出问题嘅，咁有啲咧就用只牙咬嗰个蟹钳啊，一咬落去啪一声，唔系个蟹钳碎，系佢只牙明显缺损，卒之。要搞到去医院咧，就根管治牙。咁除咗系整损只牙之外咧，仲有试过咧，有患者食完蟹之后咧，只牙齿松咗。佢系原来咧就话有一啲即系患者啊，本身佢就有缺牙咁嘅情况，或者有牙齿即系比较松呢种情况啊，口腔咀嚼能力偏弱。咁但系咧，一到食蟹呢个季节，忍唔住啊，流口水啊，就用残存嘅牙齿去咬啦。哎，点知咬完之后，将原本松紧嘅牙齿甩咗添。
0: 系要注意，你甩咗只牙你重视。有啲人问我一两只唔怕嘅，唔影响我正常食饭噶嘛，系嘛，唔需要理嘅。但我建议你呢，该修复都要修复佢。因为点解呀，你一甩咗一两隻呀，你会导致佢旁边嗰啲呀，即係轮牙旁边嗰隻会慢慢倾斜移位嘅。因为佢冇咗呢个依靠呀。
1: 即好似个栏杆嗰个冇扎实咗，甩咗其中一塊嘅话，咁其他嗰啲板咪向空中间空缺个位置倾斜啦。
0: 因为佢牙齿呢一隻跟一隻佢係互相去依靠嘅。牙齿嘅排列就乱晒龙啦。尤其啲老人家咧，因为骨质疏松啊，牙齿移位个速度更加快，所以咧呢个你夹硬仲要咬硬嘢嘅话咧，就大幅加重咗牙体损伤嘅风险。唉，所以啲蟹啊，食还食，唔好成日用啲牙去咬，系嘛？
1: 用个蟹钳去钳，
0: 冇错啦吓。 呢啲不当食蟹嘅方式嚟嘅。

0: 有少少裂嘅时候，就出现啲冷热敏感啦，或者系嘴嚼，哇，觉得好刺痛啊咁样。咁如果你唔知道嘛，以为冇事嘛，啊，咁就会引发咧剧烈嘅牙髓炎，再严重之就会导致牙齿会劈裂啦，裂咗，甚至系最严重就脱落咯。
1: 嗱，其实呢种都系一种养生嚟嘅。就喺生活嘅细节里面，我哋唔你唔知嘅话咧，你通常会系将身体啲某个部位
0: 啊，
1: 会损坏咗，你自己都唔知，以为系冇问题，其实有问题，所以你哋注意啊。咁啊，健仔话系啊，梳子蟹就系花蟹啦，咁样吓。聂祖拿咧，佢话最近先知道，花蟹系用特别筛选嘅沙嚟保鲜噶噃，
0: 又学到嘢喎，真系。
1: 我都唔知道。杨光话啦，我好少食蟹嘅，平时啊买虾多咯。啊，咁你稳阵啲虾唔会食坏牙啊。
0: 佢话最危险一样嘢咧，即系对比起牙齿啊，直情系一咬断咗咁，你裂咗，你就更加明显啦。有一啲隐裂咧，你就系当时觉得痛一痛，但系佢冇乜症状嗰啲咧，系仲有隐蔽性啊，仲麻烦。因为初期咧，可能仅仅损伤系牙釉质嘅啫，你自己系唔知啊，即系患者系唔知嘅。佢冇明显嘅痛感，咁但系咧，你持续咬啲硬嘢，因为你冇明显痛感啊，你咪继续食咯，你咪持续咬啲硬嘢。佢个裂唔会越嚟越快啦，越嚟越深啦，最终就系不可逆嘅损伤咯。
1: 咪就系啦，嗰啲就暗伤。
0: 系啦，暗伤。
1: 除咗一样嘢咧，因为你知啲蟹壳好鬼利嘅。佢如果嗰个侧面好似刀咁嘅，嗰啲蟹嘅爪咧，好容易一划伤咗你嘅口腔啲黏膜啊！你唔觉啫嘛，硬硬啊，从啲蟹肉嗰啲残渣咧，佢陷喺你啲牙缝嗰度，好麻烦嘅。
0: 嗯，黐到牙啦。
1: 你整唔出嚟咧，佢滋生嗰啲咩细菌啊，诱发啲牙龈炎嘅，出现嗰啲牙龈红肿嘅，出血啊咁样嘅。所以你咪口腔健康咪又系有隐患咯。所以平时生活嘅一举一动、一食一饮啊，系充满学问嘅。所以咧就依家即系以后食蟹咧，尽量攞啲刀啊，用啲匙羹啊，用啲钳啊咁样。屋企应该买，你买两个钳啊，系咪啦？
0: 不过有时候嗱，我哋屋企就有蟹钳噶啦，因为我中意食蟹，但我都好少会用到蟹钳，因为就咁食会方便啲啊嘛，
1: 系方便，但你知道其实系得不偿失噶嘛，
0: 剥下佢先
1: 系嘛。所以如果你口腔里边咬过呢啲蟹壳，一啲有啲痛啊，损咗你感觉啲痛，或者你系冷热刺激痛，牙齿松动咧，你快啲去嗰啲牙医嗰度做个检查先啦，做个嗰啲咩咧牙周同埋啲影像学嘅检查。排查啲乜牙节啊、牙根有冇损伤啊呢啲，要知道啊，处理先得。如果口腔持续系咁痛咧，异物感啊呢啲嘢咧，有啲蟹嗰啲壳啊，嗰啲碎片残留喺度咧，或者啲黏膜浅表系伤咗咧，要通过啲生理盐水啊啲啦，嗰啲售后护理啊，
0: 等我修复翻先得。
1: 如果你话真系有隐裂咧，牙隐裂咧，牙缺损咧，咁你真系要根据你嗰、那个。这个裂纹的深度牙髓受损情况都要早做这个的这个治疗先得，是吗？
0: 我发觉呢，很多朋友呢，其实他知道要用蟹钳，但是习惯性都是用牙齿咬比较多。风之声都说啦，我去餐厅食蟹呢就一定用蟹钳的啦，但是在家食呢都是用牙咬的。
1: 一般情况下就你不怕的，但有些人呢有些人呢他就咬得太狼啊。那些老人家呢可能那些动作又没那么灵活呢。系嘛，啲细路仔啊咁样，一下子整伤咗就冇必要啦嘛。本来食只蟹本来系好好嘅，但你整到啲牙嘅口腔出现咗损伤，咁你亦要去了解啊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今日白天天气阴天，有大到暴雨，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80%，最大95%。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1: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2: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3: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4: 一首歌给你快乐，
1: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5: 想把我唱给你听，
6: 946点点。

好啦，咁亦都开始我哋今日946嘅点点情意节目时间，晏昼嘅4:30到5:30会有一小时嘅点歌节目，亦都欢迎你啦，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留言互动啊。继续有一 cap 陪你一个钟头嘅点歌节目。好啦，咁亦都见到啦，置顶贴啦，我亦都系发布咗我哋今个星期嘅互动话题啊。再过两日啦，神兽门就回笼咯噃，咁啊家长们咧亦都终于可以消停一下啦。咁所以咧，诚邀你分享对准备开学嘅同学仔们嘅一啲祝福啊，或者系寄语嘅，可以通过文字啦、语音啦，或者系视频分享到我哋嘅节目栏当中。我哋就会为你喺节目里面逐一展播嘅。好多朋友仔咧，亦都陆陆续续过嚟 say hi 啊！蓝天嘅打卡收到，盈姐嘅打卡啊，百事通嘅打卡，红茶啊，仲有西潮搭星追月啊，顺德李生啊，都收到你哋嘅打卡啦。咪点歌朋友仔暂时咧都仲系未嚟得切留言啊吓。咁啊，等紧你，阿 Cat 仔喺直播间当中等你过嚟互动啦，点歌送歌嘅。咁啊，马上就见到有两位朋友仔啦，话要预约一下 Cat 嘅作品与音乐邂逅，好俾面啊！知道我今日咧会喺946度值班啊，主持呢个点点情意节目，马上就嚟点我嘅歌开波啦，系咪？啊，分别系爱笑的眼睛以及啦巴拉巴巴巴嘅共同点播啊，想听阿 Cat 嘅作品与音乐邂逅，多谢晒你哋嘅呢一个点播先，好，马上送俾你。咁啊，寻日咧其实喺924节目当中系播咗一首谢芳民谣版，咁今日咧喺946点点情意咧就播翻首原唱版啦，多谢大家嘅撑场。

一听到阿 Cat 嘅呼喊之后呢，就好多朋友仔纷纷嚟留言点歌啦。淡定人生嘅话呢，靓猫你好，一打开收音机又听到你首靓歌，打卡撑场默默支持你，我又继续要去搬砖啦。辛苦晒辛苦晒吓，同我一样都系坚守呢个岗位，就算喺周末时间啊都继续努力啊。接下来呢会有高明尼古拉斯的点播，想听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送给各位自己友。

0: 黄金的太阳阿英长华姐的打卡也都收到了，多谢支持。
1: 嗯，是不是录得的了？嗯，十个有七个都是祝我们友谊万岁，这么行的。
2: 是的，这么行的。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呢就真是难啲，定是生活快乐难啲呢？啊，又定是八尺竿头，
1: 定是八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明天会更好呢？

嚟自禅城 Kimi 嘅点播啊，继续有打卡撑场阿 Cat 嘅。咁啊，讲起暑假咧，自己都已经告别咗校园好耐，好耐冇放过暑假。咁而最印象深刻嘅就系暑假结束之前咧，老师都会安排我哋翻学校搞卫生啊，工具咧都系要自己带去嘅。但系而家嘅学生咧，翻学校搞卫生就变成咗系我哋呢一批已经长大嘅学生啦。等我哋有机会翻校园再感受一下氛围，帮仔女去搞卫生。哦，即系而家咧，啊，你啲仔女咧就，即系如果老师叫搞卫生咧，唔系你啲仔女去搞，系啲仔女叫埋啲家长翻去一齐搞。点首 Twins 嘅《我们的纪念册》。

0: 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咧，一齐互动分享噶。咁你都会见到我哋节目栏嘅置顶贴咧，亦都系我哋呢个星期嘅互动话题嘅。仲有两日啦，神秀就会回笼啦。咁啊，家长们咧可以消停一下。咁但系咧，亦都诚邀你分享对准备开学嘅同学仔们嘅一啲祝福啊，或者系寄语，可以通过文字啊、语音啊或者视频分享到我哋嘅节目栏当中。咁我哋就会喺今日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为你逐一读出的。
1: 想过嘴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老友记，8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4: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5: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4: 吓，点解呀？
5: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全程答意，点止一次。946点点情意，946点点情意。
8: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9: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8: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10: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11: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饮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12: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8: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3: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8: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1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
13: 点点情意，
8: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0: 系啦，亦都继续欢迎你啦！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咧，一齐嚟互动分享点歌送歌嘅。咁另外咧，亦都可以睇到我哋节目栏嘅置顶贴啦，有两张置顶贴咧，都系我哋今个星期同埋今个月嘅互动主题啊吓。今个星期咧呢个主题咧就系、是、针对系。过两日要开学啦，咁各位你有咩说话要同准备开学嘅同学仔讲呢？有咩祝福嘅说话亦都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嘅，分享一下。阿 Cat 啦会为你逐一读出。咁另外今 个月啦，8月啦，已经去到尾声啦。

0: 但是依然是非常之酷热的，所以话 落主雨呢就会稍微呢就凉返少少，但依然呢都是好闷热的。咁如果係咁闷热嘅情况之下呢，你有啲咩消暑秘方呢，有咩清凉嘅瞬间啊，亦都可以通过文字啊、语音啊或者视频啊分享到我哋嘅节目栏当中啦，我哋会为你制作成专属作品啦，喺节目当中逐一展播嘅。咪其实呢因为已经 run 咗一个月㗎啦，咁呢个主题，咁所以呢好多朋友仔已经係陆陆续续呢就係发送咗俾我哋啊，咁我哋呢亦都将你制作将你嘅文字啊或者语音啊係制作成咗呢一个专属嘅作品㗎啦。咁接下嚟呢我哋听一听呢啲朋友仔佢哋嘅夏日消暑秘方同埋夏日消暑故事。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来自煮饭实痴底的分享，夏日清凉出土计划。今热的天最适合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自己交给一列有冷气的列车，去一趟不会流汗的短途旅行。我今日是从顺德北站上的车，搭的是这几年新开通的城际轻轨。这种踩住快车班点直达目的地的感觉真是太舒服了。节省下来的时间全部都可以用来化下牛豆和看下风景。车窗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移动屏幕，剩下的景色都映在眼前。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好像是在空调房里面进行了一场户外散步。列车一路向东，穿过顺德的水乡六义，掠过广州的楼宇丛林，跨过东莞的桥梁与河面，最后稳稳地停了在深圳的站台。四个城市的风景就好像幻灯片一样在车窗上放映。我想点一首蔡依林的非卖品，因为今日这一段冷气房的夏日旅行，这些流动的城市光影，这份不用赶时间只管看风景的心情，全都是我的非买品，千金不换，只此一份。希望这首歌能够送给所有想在酷暑里面找到属于自己清凉角落的朋友。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Hello， 我是麦燕，今天心情呢就有点低落，成日都觉得个心翳住翳住，做咩都好像缺了一些东西那样。收工之后呢，一个人搭车回家，看着车窗外面的灯火一盏盏地掠过，突然间觉得这个城市这么大，但是属于自己的角落真的很少，所以特别想听深夜港湾这首歌，好想找回一个属于自己的港湾，不需要很华丽，只要够安静够温暖，可以给我暂时地躲开所有烦恼和忧愁，不用再硬撑，不用再顾虑那么多。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无论外面的风浪有几大，只要回到去就可以唞啖气，做回最真的自己。希望听住呢首歌，可以喺属于自己嘅港湾里边，揾翻属于自己嘅美好。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下午的五点过后，一起来更新一下现时的路况信息。湖马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商方向，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佛山大桥往南石方向，桂华路金柏路口各个方向，南国东路新桂南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商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来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左边车道早前有事故，现在龙尾摆到去轮教收费站了。仲有广佛小高速女水枢纽往鸭江方向同样放紧慢镜，广明高速新村路段往北角方向有事故的扰攘，占咗左侧嘅车道，同样都系啰嗦当中。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角方向比较车多，仲有佛光高速黄龙德大桥往女水方向有事故扰攘，同样都系挤塞紧。温馨提示你，雨天行车应适当减速增加车距，在隧道陡坡弯道施工路段要提前减速，并按指示标志的要求安全行驶。不如你登陆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5: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6: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5: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6: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7: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8: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9: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8: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9: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10: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

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0: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4: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7: 想见你只想见你，
8: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7: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8: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9: 946点点。

继续翻嚟946情意嘅节目时间啊，继续阿 Cat 啦，会陪你到晏昼嘅5:30。欢迎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46情意节目栏当中啦，同我哋互动分享点歌送歌，有机会会为你逐一读出噶。咁兼且咧，你可以睇到我哋节目嘅置顶会有两张贴咧系置顶咗啦，亦都系我哋今个月同今个星期嘅互动话题啊！欢迎你一齐去互动分享一下。咁过两日咧就系神秀门啦，会回笼啦，开学啦，咁啊家长都可以消停一下啦。你有咩祝福同寄语送俾各位学子们啦？

来自初见的太阳的点播，他说想听陈慧娴的逝去的诺言，因为今天刷到娴姐昨晚在佛山开巡回演唱会，诶，难道你亦都是娴迷？咪有机会咧，亦都可以去啊撑下阿 Priscilla， 听下佢嘅现场表演、现场演出，相信咧亦都会有啊好多。

回忆啦涌上心头嘅，因为佢啦都系首首经典代表作啊，基本上都可以跟住佢唱歌噶啦，一齐大合唱啊！

火炎炎的打卡收到啦，还有尾数是0725，这位老友话听住实体收音机，但是我就用手机跟你互动啊，在节目的这个留言板留言给你，多谢你支持啊。猪猪呢都嚟撑场，多谢你。

0: 百事通话想点叶振同黄雅文合唱嘅在雨中应下节，应下景系咪啊？因为落雨啊嘛，因为咧歌库当中系冇呢个版本啦。咁我刚才就揾咗刘家昌同尤雅嘅在雨中，同样都系一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希望你都收火啊。OK， 咁啊，亦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46.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留言互动、点歌送歌噶，亦都有 iCat 陪你到5:30啦。你可以睇到我哋节目栏嘅置顶贴啦，有两张置顶贴啦，系我哋今个星期以及今个月嘅互动话题啊，亦都欢迎你一齐互动分享。再过两日咧就神秀开学啦，咁家长们都可以消停一下。咁你有咩祝福啊，或者系寄语啊，送俾准备开学嘅同学仔呢？可以通过文字啦、语音啦，分享到我哋嘅节目栏当中，我会为你喺节目当中逐一读出噶。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呢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只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有两包，团货装八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6: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7: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

0: 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十年从来冇断过。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你讲我听。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
7: 心
6: 保安康，
7: 保安康。
8: 全情达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9: 系啦，最后一 part 嘅九四六点点情意啦，节目时间，你点咗歌未啊？要揸紧时间啦，因为咧，压轴咧会系得翻三首歌嘅时间送俾大家嘅啫。咁啊，首先啦，就带出呢首作品《倾城》啊。

嚟自西潮耀仔嘅点播，咁佢话咧，寻日喺924又撑你，今日咧就喺946撑你啊！啊，成日都见到你发朋友圈咧，嗰啲美食都好吸引啊！我睇到你啲图片都觉得我肚饿啊！肚饿，因为而家就快晚饭时间啫，系嘛？唔关我事噶。

Ling 嘅打卡收到啦，咁仲有被初六咬的人啦，同大家 say hi， 傍晚好，次子咧亦都嚟打卡嘅。天为大帝问艾 cat 点解唔开视频直播，好耐冇见到你个样，挂住我咯，去睇下我朋友圈啊，我最近都好频繁地发圈啊。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吓，一小时嘅946点点情意节目又到尾声啦。最后带出小珍珠嘅点播，想听《漫步人生路》呢一首经典作品。好啦，咁啊，接落嚟压轴呢一首歌就送俾你啦。今日带出嘅会系刘德华翻唱版嘅《漫步人生路》，相信听过嘅人咧会比较少啲啊，好少朋友仔会听呢首歌系拣翻唱版，多数都会想听邓丽君嘅版本嘅，系咪 ？OK， 接住呢首歌结束我哋嘅节目，拜拜。

0: 下昼5: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1-2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4-2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85%，最大98%。预计听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亦都是受到呢个沙德尔嘅环流影响，咁所以咧就频繁降水啦，所以土壤含水量比较大啦，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如何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晏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如何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如何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点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点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越讲越掂。

0: 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2: 大班等我请啊！
3: 一个月千三蚊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4: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5: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世界，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3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西宫33年就有一句为是虎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嘅时间好长啦，只系闭国食嘅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系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虎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就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5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做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就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条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5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呢，我哋笑

0: 照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气猪乸啫。OT 到凌晨三点，跪地气猪乸啦。嗱，但系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气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啊，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但是底线要硬正。钱是好紧要，但是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1: 郑聪越讲越甜。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所以呢啲即係好大流行嘅歌啦，就有个好处啦，我哋做广播啦都唔使话喺个节目度同大家讲话呢只係咩歌啊，边个歌手啊，咁尽管可能好个别嘅朋友会真係唔知道咁样，咁大多数都心諗就係唔使鬼你讲咩，係人都知啦咁样啊，陈奕迅嘅十面埋伏啊，咁成首歌好听啊，或者嗰种张力好够啊，最主要呢贯穿晒成即係成隻歌嘅由头到尾呢都係三个字，就是那种错失感，即是听到啦，里面歌词都经常唱到的，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再会面，可惜偏偏刚刚擦过，还有只差一个眼波将彼此错过，是不是这种状况在粤语里面呢，我们有七个字、经常都是描述这种状态的，就说把个机会明明就在眼前的，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捉住，咁但系偏偏又俾佢即系唔知扇走咗，定系滑走咗，定还是系逃跑咗咁样，即系呢种咁样嘅错失咧，系真系几遗憾嘅。咁呢七个字咧喺今期嘅越讲越点啊，将会成为我哋第一个要讲嘅粤语词啦。交俾我拍档嘅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点，盏鬼粤语学堂。
4: 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前面意思就是说猎人捉到隻鹿之后居然不懂得怎样拿走对鹿角。捉到鹿亦即是捉到机会或者是资源。不懂脱角意思就是没有能力处理好已经到手的好处。核心的寓意就是说这个人遇到好机会，但是因为能力不够又或者是方法不啱，反正最后就是白白浪费了机会。使用的场景通常是做事错失了一些升职的机会，又或者是做生意判断失误搞的蚀了底，日常生活当中浪费了天时地利人和等等的情况，带有些少可惜或者是批评的意味，同普通话的煮熟的鸭子飞了差不多。俗语就是源自于隻鹿每年都会自然脱角然后再生这个习性的。古时候猎人要懂得脱角技巧才可以拿到珍贵的鹿茸，所以如果你捉到隻鹿都不懂脱角的话，就代表住在机会面前你都不能够好好珍惜了。譬如你可以说那个大客户明明对我们公司的产品很感兴趣，那个销售经理居然在最后关头因为合同细节和人家谈弯了，正一日捉到鹿都不懂脱角，白白浪费了这个大好机会。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嗱，今日呢一 part 咧，讲紧就系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啊，系咁样读啊，喺粤语里边吓。可能听得多啦，有啲资深嘅球迷啦，喺足球比赛里面经常会听到啦，足球评论员会用呢几个字啦，成句讲晒呢，又或者拆分嚟讲啦，都系描述緊啦，就系球场上面嘅瞬息万变嘅画面。即系例如话喂依家呢就话对方咁样攞两件红牌，后卫又伤咗，中场嗰位啦而家呢亦都体能系出现问题。咁就望到呢就应该系机会好大啦，嗱，鹿就捉到噶啦，就睇下脱唔脱到角啦，咁即系呢时候可能会咁讲啦，又或者可能会系领先咗比赛啦，即系话嗱，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啊，最尾都仲系林美香啦，俾人哋啦追翻到一比一平手啊，又或者咧就一直狂轰滥炸啦，揿住对方嚟砌啦，咁但始终咧就系只是开花就不结果。雷声大雨点少就是、入极都入唔到波嘅咁样，就会话真系惨啦，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啊咁。即系例如呢啲时候，我哋都经常会啦听到呢个词。而喺生活里边，当然就系话讲一啲机会啦，就真系稍纵即逝啊！咁如果你犹豫一下嘅话咧，分分钟就可能会错过。听听首歌啊，不再犹豫。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2: 各位老友记，8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越听越啱听，
8: 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形容错失绝佳嘅机会。呢、这个令到我谂翻起容祖儿咧啱出道嘅时候，有一首歌叫做《不容错失》。喺歌词里边，佢不断重复听清楚，不容错失，讲清楚，不容错失，摆明就系要喺爱情里边主动出击，绝不错过。多少有啲有杀错冇放过咁样嘅味道啊！容祖儿，不容错失。

我睇下有啲观众留言啦，就话第一次听呢一句词啊，讲紧就刚刚讲嘅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啊，咁可能咧就真系一啲中意睇足球比赛嘅球迷会听得多啲啦。咁其他嘅场面咧就可能同一啲资深啲嘅讲粤语嘅前辈们倾偈或者对话，又咁啱有呢种画面咧，俾佢哋去发挥呢个词咧，佢哋会讲咯。咁讲就真系唔好错失啦，好似你而家听到话不容错失，系啊，真系唔好错失呢啲机会啦。咁只要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当然啦，把握住机会系好紧要。即系做埋啲讲啦，就人生净系得一次啦，系真系应该啦，把握住机会，无悔咁样去前行啊。咁正如有首歌嘅歌词要讲到啦，怕日后就后悔，今天只在观众席拍掌。所以是真的要一鼓作气，人生咪就开开心心痛快一次啦。希望各位都可以把握住机会。吴业坤《一场人生》继续唱。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九四六路况。
3: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先睇学校周边缓慢嘅路段，受到往期石门中学对开北环东路、洪湖路、华翠南路、南海实验中学嘅位置，南庄大道南庄中学往罗南方向，新桂路落松中学双方向，新桂南路罗定邦中学各个方向，体育路容山中学双方向。再来看市区其他缓慢的路段，受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南庄方向，金柏路口各个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南国东路新桂南路口、环市路口各个方向，以及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遂令人扬。最后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方向都是放紧慢镜，广佛小高速女水枢纽往鸭江方向同样都是啰嗦当中。欢迎登陆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9: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0: 越讲越掂，
1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2: 郑聪，越讲越掂。
13: 喂喂，各位职场嘅女性朋友，你哋有冇试过咧才华俾外表掩盖咗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解读《贫女》，一首唐代才女嘅凡尔赛式嘅自白啊！《贫女》，唐·秦涛玉，蓬门未识倚罗香，倚托梁梅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势剑梳妆。嗱，呢一只仲唔系古代最型嘅独立女性宣言？我屋企穷，唔识得啲奢侈品，媒人都唔嚟提亲，但系边个懂得欣赏我嘅高品位呢？而家啲人都净系鍾意素颜妆。嗱，高格调咁样读嘅吓，粤语嘅铿锵就好似拍紧台咁样。嗱，佢想表达嘅系真正嘅价值呢？唔系话下下都要迎合大众审美嘅。你呢？你同唔同意啊？你做过最风流高格调，但系人哋又唔理解嘅选择系乜嘢呢？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下呢？嗱，顺便记得转发俾所有坚持自我嘅女性，你们是最漂亮的。
0: 开心听，
2: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2: 粤港粤电，
0: 开心听，
10: 开心讲。
14: 粤港粤电，郑聪。

0: 呢边啦，听住就张崇基、张崇德两兄弟啊。咁啊，讲真啦，佢哋嘅和声啦，就喺嗰个年代里边啦，都仲系好优秀嘅。咁时至现在听啦，仲系搭落有味啊。呢种叫机会难得啊。刚才我哋讲嘅第一个啊，金奇遇港粤店嘅词啦，都同机会难得有啲关系。咁难得嘅机会，但系你捉到鹿噶啦，就可惜啦，唔识脱角啊。所以就有呢一句粤语嘅俗语啦，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咁其实就最尾就会错过咗呢啲本应属于你嘅机会啦，或者你本身应该会睇到嘅成果啦。咁就系因为你捉到鹿都唔识脱角啦，而浪费咗，而令到佢失去咗，拥有唔到。咁而跟住来要讲嘅另外一个词啦，就有啲唔同啦。你唔好理佢系咪把握到机会先，但系确实佢已经拥有咗，佢系攞住好好嘅资源，攞住好好嘅东西。咁但系佢仍然都未知道自己拥有住呢样嘢，咁甚至乎将呢样资源咧好错配地放咗落去一啲好唔应该放嘅地方。呢个真系认真系浪费啊！即系攞住一樽好靓嘅酱汁咁样，咁本身系可以攞嚟点嘢食嘅，咁但系由于佢唔知道呢个好靓嘅酱汁咧，佢咧就攞出嚟咧就周围倒下咧就当颜料咁样俾人望咁，即系譬如啦，举个例子咁，当然呢个你无论系谂出嚟就大概呢啲啦，啲好嘢浪费咗，又或者好值钱嘅嗰样嘢咧，结果攞嚟咧就即系呢一个一个好靓好靓嘅罐咁，咁本来呢个罐可能好多价值咁，结果佢攞嚟装螺丝批啊咁样。即例如咁样嘅意思，呢种咁荒谬嘅种种喺粤语里面有七个字形容呢种状态啊！咁交俾杨忠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拎住烧饼当枕头，有时候都会有下半句嘅，饿死都唔知。字面意思就是将可以食的烧饼用来做枕头，饿了都不懂得拿来吃。比喻人明明有现成的资源、好处、机会，但是看不到又或者不懂利用，白白浪费，甚至是自找苦吃。在粤语语境里面带有些嘲笑、讽刺的意味，近似有得食都不懂食，有饱都不懂汁。逻辑上类似民间故事里面懒人挂个大饼在个颈上面都饿死那种感觉。譬如你可以讲，有咁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都不懂得把握，正一拎住烧饼当枕头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拎住烧饼当枕头啊！我记得咧，我仲好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真系讲紧十岁都唔到咧，听到啲长辈讲呢一句话，又或者喺本书本度咧听到呢一句，咦，有个咁嘅粤语俗语咁，咁系真系当笑话咁，好好笑嘅，觉得嗰阵年纪细啦，咁笑点又唔系话好高，咁就觉得话一个人咧瞓喺个枕头度，跟住讲哎呀好肚饿咁样，但原来个枕头咧就系食得嘅烧饼，就系佢最想得到嘅烧饼。喺戏里边咧，我哋睇啲喜剧啊，譬如周星驰嘅喜剧都几多嘅，例如话唐伯虎点秋香啦，咁你会见到佢嗰七个老婆撒啲龙葱，系咪将百鸟朝皇图嘅嗰幅嗰个雀头都攞嚟做麻雀啊？咁样啊，将啲好劲嘅嗰啲书本啊攞嚟咧摄台脚啊咁，咁呢啲咧就大概就系啱先讲嘅啲画面，拎住枕头咁啊，拎住烧饼当枕头啊。或者另外嘅戏啦，你都会见到啦，周星驰嘅戏当中啊，赌圣啦，咁讲紧咧，佢同埋阿三叔就对话呢一个粤语讲得唔系话咁理想，甚至乎都几曳下，但系愿意学习嘅台湾虫，咁就问佢话喂，可唔可以整个保镖俾我啊？咁咁当时阿松哥点回应啊？松哥话最好嘅保镖咪已经喺你身边咯，咪就系耳蒙咯。哦，原来最好嘅保镖就系耳蒙，咁即系话一直咧都喺自己身边好嘢啦，你系唔知道。咁呢种咁类似嘅画面呢，我哋都可以呢粤语里面呢用呢七个字讲，拎住烧饼当枕头。

要等呢段 acoustic 嘅吉他咧弹完啦，即系弹到差唔多个粒音听唔到啦，先至够胆讲嘢，因为惊生怕啦，就即系好惊啦吓。生怕其实都有啲少讲啲啦，即系粤语会咁样。我琴日有个同事同我讨论起，佢话佢有一日咧听到唔知边个电台就有个主持人咧喺度读一篇心灵鸡汤嘅嘢，咁里边咧就有呢一个恰恰，即系恰是你的温柔嗰、那个嗰、那个恰恰啊，咁佢就话呢位主持咧，当时咧就话恰恰咁样，咁佢就喺办公室咧倾起就话啊，佢应该点读咧咁。咁讲老实咧，佢系我前辈嚟嘅，所以我主要都系听佢讲。我觉得点讲都好啦，就舒服啊，OK， 唔上纲上线都系一种境界嘅有阵。啱先咧就讲翻个歌啦，就黎瑞恩嘅歌嚟嘅，再也不想错过啦吓。咁真係嘅，有啲东西你错过就冇㗎啦嘛，所以话捉到碌到唔都唔識脫角呀嘛，又或者唔係成日都有燒餅㗎，仲咁大安子意攞嚟当枕头瞓咁巴閉，拍鸟巢黄图攞嚟做一索咁靚嘅字画攞嚟摄台脚，耳蒙咁好抽就咁嗌佢去食飯咁。即係例如呢啲呢，其实都係好浪费咗一啲东西咁样啦。咁啱先讲到嘅呢个词啦，即係拎住烧饼当枕头。即係讲緊更多场面都係话你手上面明明有宝，咁但係你唔知道佢係宝，或者你知但你冇用到。所以呢，生活里面都用得可以几阔㗎。咁除咗啱先嗰啲画面啦，譬如你见到有啲身怀绝技嘅人啦，咁即係你同佢讲喂，你设计专业㗎喎，好犀利喎，你设计 AI 都唔够你做㗎喎，但你呢就唔系，你出嚟洗头，你真係攞住烧饼当枕头啦。

0: DJ 正宗，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热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FM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越听越啱听，
9: 拎住烧饼当枕头，意思就系明明机会就喺你身边啦，明明着数就喺你身边啦，但系你睇唔到佢咯。譬如话黄婉之嘅呢一首《最好的》。佢讲述嘅咧就唔系简单嘅男女之间嘅悲欢离合，而系所有嘅情感都可以用呢一首《最好的》去概括嘅。明明最好嘅爱情、最好嘅友情，甚至系亲情都喺你身边，但系到头嚟你却永远都睇唔见，咁你话有乜计啊？黄婉之《最好的》。

咁讲紧啦，就拎住烧饼当枕头，粤语歌我哋就谂起咗呢一首最好的啦。咁如果系普通话歌咧，我谂我就一定会谂起呢一首歌。即系成日都话出啦，就系、是、你有咁多好嘢喺手，咁多资源喺手，但系你又嘥晒。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

0: 进行国事访问。
1: 听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0: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0: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 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 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 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

0: 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1: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2: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0: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3: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7: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8: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9: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8: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

0: 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2: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

0: 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4: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 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0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2: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0: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2: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傍晚七点。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1: 九四六路况，
12: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缓慢路段收到轨道路联仙跨线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南庄方向，金柏路口各个方向，南国东路新桂南路口、环市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方向，以及佛光高速涌学大桥往江门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提示你，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9月1号上午10点起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落流收费站、冲学收费站，工期为期到9月29号，各位互相知照。温馨提示你，落雨路面湿滑， 请各位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危险路段，要严格按照交警提示和限速牌的规定行驶，确保安全行车。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冇截止啦！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3: 下坐车、晕车、龙。

0: 做好准备啦。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日是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嘅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5: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4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85%，最大98%。受沙德尔环流影响，听日咧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亦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点样助力青年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点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点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点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点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五云召一枪就刺死咗方田，跟住一枪又攞咗马亭条命。第三个就轮到孙贵，孙贵睇，哎呀，前面已经死咗两个啦，点呢？冇办法，佢自己系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匹马跑到叽里呱啦叽里呱啦都停唔住啦，一直就冲到五云召嘅面前。孙贵一抖手中嘅扫鹰枪，举枪就刺。五云召用枪向外边轻轻一拨，就隔开咗孙贵嘅枪。当时系两马冲锋过位，五云召一个转身枪，哼，呢次孙贵避都避唔切，被五云召一枪就插正个小掩，噼啪一声，尸体跌落马下。呢、这个时候，齐桓嘅马紧跟住上嚟啦。齐桓个心谂：哎呀，掟又死，唔掟又死，不如搏命上前，或者有条生路呢？佢举起手中嘅三股钢叉，对住五云召兜头兜脑拍落嚟。五云召双手举枪，接佢个叉盘，叉头碰枪杆，紧接住枪杆一转手，就将齐桓嘅叉头压咗喺枪下。嘿，说时迟就那时快，五云召将枪一圈，枪尖对住齐桓嘅胸膛就刺过去。齐桓都未明白系乜嘢回事啊！枪尖已经刺进胸膛，血如泉涌就撕落马下。嗰班随兵一睇见五云召连挑四将，一齐大声答喊话：不得了啊！五云召真系天神啊，好厉害啊！走啦嘛！马叔谋见到五云召连挑四将啊，真系掂亲就死，碰亲就亡，吓到佢更加唔敢出马啦。再听听啲兵丁嗌嘅咁嘅说话，嘿，真系又怕又激气。我心谂，你呢班衰神咪即系同五云召助威？五云召谂，我唔能够耽搁，要快快突围。佢双脚一夹马肚，嗰只马就直对住马叔谋冲过去。马叔谋睇日弊家伙，连忙拨马向旁边一闪。五云召见到前面冇人拦阻啦，趁势嗦声就过去啦。嗰班兵丁就呐喊啦：哇，唔好俾五云召走甩啦，要活捉五云召啊！嗌就系嗌啦，即系一边嗌一边向旁边跑，就同五云召闪开咗一条路噃。麻叔谋一睇，弊啦，五云召过咗去啦，呢次死啦死啦，放走咗五云召啊，要担当罪名啦。哎呀，做下样都要追噶系嘛？佢将支枪向空中一举，大叫一声话：众兵丁跟住我追啊！佢唔敢真系追。五云召走得快，佢又追得快；五云召走得慢，佢又追得慢。咁麻松谋知道，如果真系追到，就够麻烦噶，咪一打上嚟唔够打噶嘛，所以就虚张声势咁跟住五云召后边走。五云召正向前面跑啊，跑咗冇几远，唉，冤家路窄，迎头撞正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喺边处飙出嚟噶？原来自从围困南阳之后啊，五云召啊死守孤城，叫阵又唔应，已经拖成个几月啦嘛。咁啊，宇文成都日日喺军营里边坐一处，真系闷到不堪。佢就谂啦，就算系五云召闯营突围啊，佢亦决唔会喺北门西门走，因为韩琴甫上司徒以前同伍建章父子关系最好，佢唔会同佢哋找麻烦嘅，亦不大可能喺自己把守嘅南门走，因为佢嘅武艺就唔及自己，唔会能夹硬碰嘅。要走呢，一定系喺佢嘅手下败将麻叔谋把守嘅东。

门走。佢咁样谂，把守南门咧亦冇咁惊心咯噃。咁啊，时常咧带住啲亲兵出营，跑马练武。咁啊，跑下跑下，咪越跑越远啦。今朝早，佢带住几个亲兵又是出营跑马练武，嘿，练得都唔知几过瘾。就见到喺西北方向一骑马飞咁样跑过嚟，仔细一睇，咦，骑喺马上嘅就系伍云照。宇文成都知道啦，伍云照一定喺东门闯咗过嚟，佢想拨马闪开，扎家烟冇睇见，就放伍云照走啊算。佢正要拨马，突然间见到麻叔谋带住人追过嚟，麻叔谋啊眼尖。佢见到宇文成都喺前边，当堂就大胆晒啦。佢谂宇文成都如果系将伍文照生擒呢，咁自己就唔使担咩罪名噶啦。佢大声咁嗌啦：宇文将军啊，快啲截住伍文照，佢打唔过我啊，佢打败咗走啦，唔好俾佢走啊！伍文照一听，真系激死嚟，我俾你打败？宇文成都知道麻叔谋已经睇见佢啦，避都避唔开啦，就唯有催马向前，将刘金挡一横，大喝一声话：伍文照，快快下马受擒！伍文照见到宇文成都横挡拦住去路，不由得大吃一惊，佢虚晃一枪就落荒而走。宇文成都纵马猛追过去。而家我唔讲阿宇文成都点样追赶伍文照啦，我净系讲仲有一员战将，佢仲暗暗咁追落嚟噃。边个呢？呢位就系虎牢关总兵官尚思图啊。咁尚思图点解又会跟住追落嚟噶？嗱，各位，尚思图就记实佢母亲嘅嘱咐，呢次系明帮南阳就暗保伍文照啊。但系一围成。咁点保伍文照好啊？佢又估计伍文照呢喺城内就快坚持唔落去啦，讲唔定边一日就会冲出嚟突围嘅。咁一于等突围嘅时候帮佢手啦咁。但有边个知道伍文照咩时候突围噃？哈哈，佢突围出边个门啊？于是呢，佢就派出咗好多探马，日日都去四门探听消息。今朝早伍云照一出北门啫，探马就火速回营，报告俾尚司徒知啦。尚司徒连忙披挂，骑上呼雷炮，绕北门过东门，就跟住麻叔谋个追兵一路咁追落嚟。佢伏喺远远睇实噶啦，一睇见宇文成都将伍云照拦住，佢真系瞪伍云照个牙烟啊！佢本来想催马上前帮手，哎呀，就唔知点帮手好。正喺度急紧，哈！点知道伍云照啊出奇制胜，以快打慢，争啲将宇文成都一枪杆剥咗个落马添，咁啊稍为放心啲。佢见到宇文成都啊紧紧追赶住伍文照，自己亦纵马上前啊跟住追过去。麻叔谋见到尚司徒嚟就更加高兴啦，佢谂。呢回如果伍云照仲走甩咗呢，唉，咁就唔系我一个人嘅罪过咯，我哋三个人都有份，打啰柚啊，三个人一齐挨啫嘛。佢连忙大声咁嗌：尚将军啊，啱先宇文将军啊，争啲俾伍云照打咗落马，你快啲帮佢一齐追伍云照啦！就喺呢条大路之上，宇文成都啊追伍云照，尚司徒啊追宇文成都。三匹马好似四蹄唔掂地，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搏命咁跑。宇文成都个马跑得快，尚司徒个呼雷炮跑得更快。尚司徒见到宇文成都离开伍云照越嚟越近，就双脚出力一劫，呼雷炮就好似箭咁样赶上去啦。宇文成都听见自己身后马蹄声响。仲以为有人想暗算自己噃，就连忙回头睇下，呵，原来系尚司徒。尚司徒就话啦：宇文将军，我嚟帮你，我哋一齐嚟活捉伍文照啦。宇文成都个心好奇怪，哈，尚司徒系边处嚟嘅呢？乜佢后边我一啲都唔知道噶。两人嘅马跑齐咗头，

0: 上司徒又话啦：宇文将军，麻叔谋啊，话你争啲俾五云照打咗落马噃，佢怕你又有闪失，叫我嚟助你一臂之力啊！宇文成都啊激死嚟啦，无敌大将军使人帮手。不过到咗呢个时候，宇文成都亦无谓讲咁多啦，就只好话啦：嘿，上将军，我哋两个人就一起快啲追五云照。再睇下五云照，佢趁住宇文成都同上司徒倾偈嘅时候又跑远咗。咁追啊追啊，离开五云照又近啲啦噃。宇文成都猛咁鞭只马，上司徒就紧紧咁跟到实。我心谂，哼，只要你宇文成都呢真係追上五云照，我就叫呼雷炮撞你。事关呢只呼雷炮就好犀利，边一边啰柚奔跑如飞，哈话个码头就飞越山间，绝不退缩嘅。追追下，就见到前边系一条村，村头有一班人，足足一百几十人咁多，为首一个人啊，身高丈二，就薄阔三庭，头戴毡帽啊，身着青衫，面如黑漆，眼似铜铃，连腮牙刷须啊，手提青龙偃月刀。嗰百几人里面有老有少，手上揸住扫把棍棒，锄头牙刷都系啲耕田嘅农具嚟。因为啱先五云照啊飞马嚟到村口，见嗰个黑面大汉捧住刀，好似对住五云照作揖行礼咁。五云照岌岌头，喺人堆里面有中年人行出嚟，牵住五云照个马就入咗村啦。宇文成都同埋上司徒啊追到村口，嗰、那个大汉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喝一声：太我乃汉室周仓侍下，你快快过嚟受死啊！上司徒当堂吓到死死下，喺后面大声咁嗌：宇文将军啊，不得了啊！周仓显圣啊，快啲走啦，快啲走啊！上司徒一边讲一边勒转马头，飞咗几鞭，飞咁快走返转头。宇文成都连都慌忙拨转马头，跟住佢走人啦。各位，汉代嘅周仓就唔会嚟到隋朝㗎。咁呢个假周仓又系边个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6: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5: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6: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5: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有泪谁擦。
1: 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剑，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上向善的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5: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4: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6: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7: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8: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9: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9: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0: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9: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台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式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如何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毓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如何保障来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如何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如何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如何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7: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8: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郎佳。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想跟你分享跟推荐一首歌，叫做我在海边等你，来自邵一贝。曾经在央视十套讲述那个栏目当中播出过这首歌，当年有一个主题是以海洋文化为基调，然后用讲故事的方法来以不同的景区作为载体，其中对于青岛城市性格做了展示，讲青岛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还有人文情怀。我去过那个海边的城市，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山东不那么一样，它像是另外一种个性的切面，自然风情人文在这首歌里都能得到体现。即便是所有靠海的城市，每一座也有每一座的不同。

在节目当中来回复一下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推荐好的歌曲分享他们生活的朋友。秋太公钓雄鱼，这是这位听友的名字。他说，某个小长假的第五天，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我跟先生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虽然刚出门的时候我心里根本没底，但先生说我们就是应该要享受两个人轻装上阵的感觉。所以因为有他在我身边，我相信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是最美丽的风景。先生是陈奕迅的粉丝，所以我特别想听那首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希望我们能够彼此陪伴长长久久。所以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就跟秋太公钓雄鱼这位听友还有更多的朋友来分享这首我们熟悉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有些人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就是一种习惯，如果它是让你沉稳下来、内心安定、幸福的某种来源，要感恩这个习惯成为你的习惯。当然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你可以推荐你喜欢的歌给我们，你也可以分享你想要对某人说的特别的话，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回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当中的主角是一位传奇女性，叫做周莹。在这些年开始流行的大女主类型的作品当中，这个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在丈夫和公公过世、家道中落的困境当中重振家族，曾经是陕西的女首富，经历相当逆天。电视剧基本还原了这个女首富真实人生的大半生。当然你会发现，为了收视率，编剧也增加了一些更为戏剧化的内容，比如剧中有多位出众的男性都倾心于她，其中用身份来定位啊，包括两位富家公子，一位西域财阀，一位高官，外加能力出色的顶级职业经理人。这个安排让人觉得好像有点玛丽苏。虽然有人说能干的女性得到众多爱慕并不违和，而且很好，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这是一个大女主的戏，这些男性的存在就会让你觉得她最终的成功始终摆脱不了仰赖男性的支持，而明明在现实中她仰仗自己的能量才是真相。不过如果把这个电视剧当作情感剧来看，其实有点浪费。从商业角度上来讲，它更像是一部加了一点花边的商战戏。而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流行或者是被争议，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就好像商业领域的人在这里面看一个人如何经商赚钱，而对音乐有感觉的人则会发现这个剧里面有一些主题曲跟插曲不但契合，而且超乎想象的好听。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从这首歌开始听起，它不是片头曲，它反而是片尾曲，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刚我们听过这首歌，来自谭维维，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从意境旋律到歌手的表达都恰到好处的给听众和观众展现了一幅月下相思图。哎，你知道那是男女主角最重要的人生记忆，其中有一句，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我不能久留与伤感，也是对剧中人物走出阴霾的真实的写照。他为什么会动人，就是因为听歌的看剧的人难免都会带着伤痕前行。回过头来仔细再看啊，片头曲讲的是和庭前花朵来世相约的故事，而片尾曲唱的则是照耀行路从未离开的白月光。这一部分的遥相呼应，你还是看得到创作者本身有他的用心所在。接下来这首歌大概是我在这所有的插曲跟主题曲当中最喜欢的一首，一厢情愿的不舍。

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的所有歌除了孙俪唱的片头曲之外呢，歌名都很长。在关于《那年花开月正圆》这部剧里面的主题曲包括插曲，找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不同的人表达自己的喜欢，然后说到被这些音乐心动的那个时刻，有一位朋友留言是这样的，他说沈欣怡走后多年，周易每次在戏台上听游西湖里的李慧娘还是会失神，因为他终于明白这世上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沈欣怡那么奋不顾身为爱扑火的人，正应了那句古诗，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我当时想起来剧中女主角的父亲有一段话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我自己吧。他说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是过客，你看夫妻妇女早晚都得散，只不过是早几天晚几天罢了，就是因为早晚都要散，所以聚的时候呢就要卯足了劲儿的开心，等到散了呢谁也别惦记谁，各自往各自的下一站奔，再寻找新的开心。他对人生有一种洒脱，跟他江湖卖艺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但我们也说什么样的个性其实就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而什么样的生活反过来又会加固了这种个性的形成。无论如何他提倡的是一种坦然的人生态度，告诉你人什么时候最安稳最幸福，就是活在此刻，既不为过去伤心遗憾，也不为将来忐忑焦虑。

雨荡漾。有一天你会感动于我的纯真，用沉着。

0: 上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3: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呢，我在看后台有

有朋友留言的时候，他说到这样一段，他说前一阵子你在节目里分享的主题是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所以我想告诉你，我的耳边现在循环的一首歌就是《春风十里》。不管是早上7:30拥挤的公交地铁，还是宿舍断电之后睡不着的深夜11:30，思念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你会思念起谁？想要跟谁诉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许我谁也没有思念，脑海中闪过很多过往的碎片和零星的记忆，而那些无法诉说的情绪似乎都揉进了这歌声里。这是小琪给我们的留言，讲到的是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我第一次被这个乐队惊艳到是他们的另一首歌，叫做《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

0: 没有声音。
1: 说起来陆先生乐队啊，要说到2015年8月31号他们的首支单曲《春风十里》是透过一个乐童音乐来进行众筹，乐队也正式成立。这个乐队据他们自己说呢，是一群不务正业的80后，本来各有各的工作，因为音乐走到一块儿的。主唱贝贝一直忙自己的创业，节奏吉他杨博士每天要为建筑结构熬夜，主音吉他董二胖呢是个说话说不太清楚的建筑师，键盘冰冰在单位是忙着画图和各种文艺活动，贝斯李斯业余会做自己的电台节目，还有后来加入的鼓手是留学归来的 PP。 2016年2月，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超过30岁的人，他们凑在酒桌前商量，决定出张唱片，唱片名字叫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想着要给青春一个交代。而在历时9个月的专辑众筹之后，他们终于如期兑现了承诺，除了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成为乐迷口中的金句。有意思的是，在短短一年，他们仅仅正式发布了4首单曲，可是却演了10多场音乐节和 live house， 而且现场频频有大合唱。你就知道，尽管只有4首，可是4首的认知度有多高。与此同时，他们在乐童音乐的众筹也完成了250%，筹款256000多人发起支持。他们通过众筹的方式，把乐迷的力量集中起来，完成了那张跨度9个月的专辑。这本身就是一种记录，这是其中一首歌《风云日记》。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如何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雁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如何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如何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如何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如何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对于陆先生乐队，我一直有一份好奇，这个成员年龄平均超过30岁的乐队，众筹完成了自己的一张专辑，历时9个月，每首歌都不差，他们到底怎么样有自己的风格？最近看到这个乐队的主唱贝贝写的一小段文章，我觉得或许能够让我们找到所有这些歌的来处。这段记录的名字叫做春风根本吹不到十里。贝贝说，我自己在旅途中的时候从不说话，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旁边的人睡死一片，我一直盯着窗外，波澜壮阔的云一层一层地慢慢向后移动，我在想着一个人，心里的小情愫被满心的春风吹走又来，于是在3万英尺的高空中有了这首歌的词。

我一直相信人是会变的，比如我记得曾经并不是那么能喝酒，可整个2015年喝的酒比17岁以来喝的都多，喝光了整个北京，喝到朋友们都不敢跟我吃饭了，因为我喜欢喝酒之后的状态，变得特别自由，思想和身体完全不受干扰，可以特别深地沉到思维的底端。五颜六色的旋律和想法，有好有坏有忧愁，这首歌的旋律也是那个时候哼出来的，醉得特别酣畅，但一想到一个人就跟没喝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在那个瞬间深刻感受到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有时候遇上一些人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乐队的各位，一开始全是好朋友，天天混在一块儿吃喝玩乐，没事儿弹弹琴唱唱歌，突然有一天大家一起觉得这么晃下去太没意思了，要不一起玩个乐队吧。可能是这个小火苗一直都在，所以一下子就被点燃，然后就有了后来的故事。

0: 等你。
1: 刚开始写这篇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说话一向语速快又语无伦次，于是我就这么看着屏幕上的小光标一闪一闪，天就黑了下来。有时候去做一件事，去想念一个人，去坚持一份情谊，然后被别人认可，被喜欢，被鼓励。当这些发生时，你可能并没有准备好，只有学会去适应并且享受这一切过程，最终才能找到内心的安宁。是的，因为遇见了，春天就来了。其实春风根本吹不到十里，春风哪儿也吹不到，最终只能吹进心里和过往的铭记中。这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写的小小的一段，关于这首大家都熟悉的歌的来历，叫做春风根本吹不到十里。我想他铭记的人可能也包括接下来这首歌里那些在长夜里陪你说话的人。这首歌里有句歌词特别有画面感，也特别可爱。他说，在寂寞中的人，他们都在渴望拥抱，在幸福中的人，他们都在甜美的笑。此时此刻，你在渴望拥抱还是甜美的笑呢？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9: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两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2: 蛤？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的你，这么讨人欢喜，没有足够勇气对你说妒忌，恨透自己，终身不由己。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唉，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4: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3: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3: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学尔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1: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1: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0: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回来啦！
2: 今日乖不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两个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难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有后悔。别了他，原来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

也没过。

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何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

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1: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9: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9: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

0: 事。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

0: 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1: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0: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 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七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流电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地基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地基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上车，上车，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3: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5: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6: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5: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7: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8: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9: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20: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9: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0: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3: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4: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7: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7: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9: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7: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7: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7: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6: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6: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6: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6: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0: 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3: 大漠秋风起，湖阳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湖阳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钻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岭南好风光，万杯佛山除。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吹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民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吹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吹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8: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1: 今日我哋嚟关注咧，就系同小朋友啊沟通，咁主要针对翻咧就系小学阶段嘅低年级嘅小朋友。咁通常低年级嘅小朋友就系指1年级到3年级，嗱，佢呢个时候咧志气仲喺度吓，佢都有基本嘅判断能力。今期节目咧，亦都会邀请咧，就系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团成员之一啦，亦都系嚟自佛山市第六小学嘅邓咏仪老师，同我哋一齐讲讲。
12: 低年级的小朋友呢，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大脑前额叶皮层呢尚未发育成熟、所以其实他们对抽象概念的理解是很有限的、他们更加擅长于通过那些、具体的场景、或者直观的感受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比如说呢，他们可能知道早上要上学，下午会放学，但其实他没有办法准确去理解一个小时究竟有几长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出现玩多5分钟然后再写作业啦，这样其实不知不觉 他是玩了半个钟他都不知道时间，
11: 他都觉得还是5分钟，
12: 是啦。同埋呢，他们对规则的理解，他可能他记住老师讲的、上课不能够倾偈

0: 啦，你要发言之前要先举手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其实可能就唔知道点解要坚持上课不能够讲嘢咁样嘅，就可能会就话，我突然间谂翻起头先我同小朋友倾起一个好有趣嘅一个话题，我而家要讲俾同位嘅小朋友听咁样，所以佢系好多时系忘记咗规矩嘅。然后咧，佢可能对判断对错嘅标准，往往就系家长啊或者老师有冇去批评我啦，而唔系因为呢件事本身嘅对与错，所以有时候咧，佢其实知道讲大话会俾人批评，所以好多时候佢唔够胆讲话自己做咗咩错事，可能未写完功课啊，攞咗其他小朋友嗰啲嘢啊咁样，但佢唔知道其实讲大话会令到我哋对佢失去咗信任感咁样咯，所以呢个特点就决定咗。其实我哋喺沟通嘅时候就唔能够简单咁样同佢讲道理咯，而系应该要通过一啲具体嘅例子或者一啲场景嘅模拟，令到佢理解你所讲嘅事情，或者嗰个要求系乜嘢。
1: 即系呢个阶段小朋友仲系感受型嘅小朋友咯，即系佢嘅感受好紧要。你批评哦，你恶啦，咁样佢就会知道哦，我做错事啦。咁嗱，点解做错？咩为之错事？可能佢就完全唔知道。
0: 系啦，佢其实知道你嬲，知道你唔满意佢呢件事情，但系佢可能唔知道自己错喺边度。所以其实佢有时觉得好无辜，睇住你，但系佢系很无奈的样子。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曾主任呢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之前呢有位深嘅听众呢方医就问啦，话自己缺咗3-4只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返隻牙。毕竟呢种牙费用又唔平㗎嘛。曾主任，除了种牙呢，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呢？
6: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系有3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5: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咧都唔会优先推荐呢2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6: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咧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咧系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系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咧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5: 听你这么讲，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系牺牲舒适同埋健康，一系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咧，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6: 系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系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咧可以概括为3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边，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 中脊体咀嚼时产生的力保持牙槽骨防止龟萎缩，从而维持面部的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的连续缺三四只牙的情况，我们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架起三只牙冠，这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了中脊牙不伤轮牙保护骨头的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5: 我插个嘴，虽然很多朋友一听到中脊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是听你深入分析来看呢，无论是从它的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的保护，定是从长远的使用年限来看呢，其实它反而是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的选择。
6: 是的，很多人只是见到前期的价钱，但忽略了长期的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买一对普通的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的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五到十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5: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中脊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三十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是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呢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其实係值得嘅。
6: 嗯，係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呢，每日成本係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係一笔费用。但是中脊牙呢独立支撑保护了轮牙，实际上是为你悭返未来的可能发生的费用。
5: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中脊牙，蝉耳口腔在这一方面可不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的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6: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的中脊体验。首先，我哋嘅中脊医生团队是非常强大的，目前有资质的种植医生是有十个人，并且都是具备十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就像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三十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所有医生不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的能力。我们还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的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术前评估。
5: 听曾主任这么说，很多担心自己条件不好的患者都可以吃一粒定心丸。年纪大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没办法种植的患者，蝉耳口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和专业的技术专门针对这一类的难题。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6: 种牙呢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不可以只关注平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5: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蝉耳口腔为答谢电台的听众也有专项的补贴的，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的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品质和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的声音。
7: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中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 就选蟬衣口腔。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好啦，而家缓慢路段咧有海柏路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惠丹路潮金路口双向，高速有一段咧就系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早晨，从946出发。
6: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日，我是大田。
9: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6: 马上联系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张海峰。
10: 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的话是阴天见多，有更大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在26到31摄氏度，夜间北风一到二级，相对湿度在65%到95%。
6: 下雨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10: 预计的话是可能是午后到夜间。
6: 那接下来怎么样？
10: 展望明后两天的话是雨势逐渐有减小，9月1日的话是有中雨局部大雨，9月2日是有雷阵。
6: 好的，谢谢。
9: 跟住来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市长牟志平到佛山高新区调研，强调要加快推动重大平台建设，提质增效，促进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罗湖佛山的国家级高质量数据集联合实验室正式运营。
9: 佛山发出全省首批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5个项目获贷1130万。
6: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讯。
9: 暑运今日结束，多项出行数据刷新纪录。
6: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1: 早知佛山。
6: 市长牟志平近日到佛山高新区调研，强调要加快推动重大平台建设，提质增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佛山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牟志平先后到佛山云东海医药健康产业园。

0: 化公共服务平台的赋能作用，优化产城融合配套，聚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科技创新策源地、深化改革试验田。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佛山市工信局了解到，佛山11家专精特新等企业共同组成的自助军团将会集体亮相，集中展现佛山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的生动实践。下面请听报道。
2: 佛山市增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佛山自助军团的代表之一，企业成立于2018年，总部设在顺德大良，是全球第二家、中国唯一掌握六自由度平面磁悬浮输送系统核心技术的企业。企业市场总监王翠玲说，公司会将明星产品平面磁悬浮输送系统带到中博会。
3: 传统的输送线它是一个队列式的，是要等待型的这样的去做生产，但是平面磁悬浮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就像低飞的小汽车，它可以在一个平面自由的运动，所以它的路径是非常的灵活，它能够大大的减少我们客户它在制造产线的这个设备的占地面积，它的总体的设备投资，包括 3C 的精密制造、点胶检测、日化包装、生物制药还有科研啊，各个领域都有应用。
2: 另一间企业利士丰机器人就计划展示在智能领域的标杆产品非常大脑柔性转运巨身机器人，同巨身机器人闭环十分及智能评测平台。企业总经理刘汉刚说，希望通过轻量化巨身智能方案，精准破解广大中小企业用不起不适用的数字化转型困局。
4: 非常大脑柔性转运巨身机器人，我们简称呢 STER。 这款机器人的非常聪明的大脑，原来机器人是通过编程的方式，而我们这个 STER 啊，通过自然语言的交互就能实现我们所设想的动作。
2: 第21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作为主题，汇聚超过4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将全面展示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未来产业当中的应用成果，引导中小企业探索智能化发展路径，推动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落地。记者王靓、周春、关浩业的报道。
0: 在贵阳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落地佛山的高质量数据集联合实验室智能装备和泛家居领域就正式揭牌。这个实验室会立足佛山在智能装备制造、泛家居等行业领域的产业基础、数据资源以及应用场景优势，聚焦高质量数据集的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打造技术标准、生产加工、质量评测、定价流通四大体系，提供覆盖高质量数据集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能力，推动接入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系统，增强高质量数据集供给和产业赋能的支撑力。下一步，佛山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将充分发挥统筹指导作用，重点推动场景驱动的数据理论研究和标准研制、数据评价体系和服务平台建设、智能体产业赋能和智能经济生态培育，促进数据要素和佛山现代化产业体系融合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据动能。
1: 顺德区人民政府和北京智同精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智同科技将在顺德打造工业机器人减速器、机电一体化关节模组研发中心以及生产基地。项目计划选址顺德北滘会展南地块，计划总投资10亿元，将高标准打造工业机器人减速器、机电一体化关节模组研发中心以及生产基地。智同科技将同区域内多家巨新机器人本体以及集成企业形成协同，有效打通顺德机器人产业核心零部件、机器人本体、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系统体系。
0: 佛山发出全省首批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有5家农业经营主体在现场获得银行贷款，一共1130万元。困扰农业经营主体多年的设施抵押融资难题在佛山率先破冰。当日南海区、三水区农业农村局分别向首批获证的农业经营主体颁发佛山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佛山农商银行、南海农商银行就现场发放贷款。 首批的5个项目涵盖有水产养殖、花卉。

0: 种植等领域，贷款利率最高下降 1.5 个百分点，有效减轻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负担。其中佛山市三水白金水产种苗种苗有限公司贷款额度从300万元增加到500万元，贷款利率下降57个基点。两家之前没办法获贷的花卉经营主体亦都成功获贷，分别拿到150万元和200万元。长期以来，农业经营主体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温室大棚、工厂化水产养殖基地等设施，由于缺乏官方的权属证明，没办法被银行认可为有效的抵押物。
1: 今年8月佛山出台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与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在全省率先建立农业设施确权与抵押贷款制度。办法将标准化钢架大棚、工厂化水产养殖车间等设施纳入登记范围，由区级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法证机构。农业设施首次有了法定的身份证，银行放贷亦都有了依据。办法同步堵住重复抵押的漏洞，并且明确违约处置路径，受让人必须继续用于农业用途，政府拆迁补偿优先偿还贷款，保障银企双方权益。佛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跟住由嚟将持续推动政策抗免，会同金融机构优化产品服务，细化操作指引，推动更多农业设施抵押贷款落地。
0: 佛山市政协近日组织开展加强城市公园建设运营提质赋能的专题视察，为激活城市绿色资产、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建言献策。在南海大力九龙公园，视察组实地了解公园加商业模式的实践成效。经过整体改造提升，南海大力九龙公园从社区公园变身为九龙欢乐 park， 在2025年的2月开业运营。开业仅是9个月就实现了引流超过150万人次，2025年全年的营收超过1000万元，先后获评佛山市儿童友好体验空间等荣誉，成为广佛地区新晋文旅消费地标。随后视察组来到了顺德陈村的 NCC 公园，这个项目地处陈村的城市中轴，占地433亩，依托潭州水道生态景观和广州地铁7号线的交通优势，打造集潮玩潮购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街区，致力于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展示城市形象的城市 T 台，目前已经吸引了11个优质主理人项目落户。下一步，市政协仲会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关注并推动城市公园多元业态融合、运营提质等课题调研，助力佛山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推动城市公园焕发持久生机同活力。
1: 佛山法文在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推行投标保证金信用承诺制。从今日开始，在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中全面推行投标保证金信用承诺制，进一步降低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市场主体交易的成本。佛山去年开始在顺德区试点推行投标保证金信用承诺制，累计为企业节约现金保证金占用超过7亿元，现金保证金使用占比从改革前的 13% 降到 3%， 减少资金筹备、提交审核、等待退还等的环节，实现大幅降本增效。
0: 2026年筑梦青春就业启航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佛山专场近日在南海金柏中心举行。活动将招聘会搬入到商圈夜市，集结了40多家优质企业，提供900多个岗位，让毕业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面求职择业。现场还设置了就业综合服务区，人社工作人员解读就业补贴政策，还有职业指导专家帮手打磨简历，传授面试技巧。AI 就业一体机就提供智能岗位匹配和简历诊断，吸引众多毕业生排队体验。这次筑梦青春就业启航的系列招聘活动还会走进江门、东莞、清远等地，以更多创新的形式推动全省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 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佛山福星禅城医院肿瘤医院合作共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和文博场馆、旅游景区深度对接，令到市民在文旅场景中就可以享受专业健康服务。

0: 三家医院昨日在佛山市祖庙博物馆一楼大厅开展义诊活动，现场为有需要的群众建立肺部健康随访档案，实现从筛查到管理的全周期健康服务。
1: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临床医学院揭牌仪式近日在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的伦教院区举行。顺德临床医学院已经高标准建成了五位一体的教学平台，搭建三级教学管理架构，设有八大教研室，配齐博士研究生导师。学院正式运行之后，会完整承接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生的临床课程和实践实训教学任务。未来学院计划探索开设临床医学的特色小班，培养适配珠江西岸发展的医学人才。
0: 改革开放五十周年主题文艺创作筹备工作座谈会近日在佛山古镇历史风貌展示馆举行，党史、档案、方志领域专家、各区文联负责人、各文艺界协会骨干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挖掘佛山改革历史富矿，谋划推出一批扎根本土、彰显时代精神的文艺精品。市民联相关负责人说，将做好服务保障，搭建风采调研、史料对接、作品展示平台，凝聚文艺力量，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精品力作，助力佛山文化强势建设。
1: 2026年的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即是叫粤超，季后赛的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战火重燃，佛山队坐镇主场迎战揭阳队，双方第一回合较量战成0-0，经过90分钟激战，佛山队最终是以1-0就力克揭阳，成功挺进粤超八强。在中场休息期间，现场还上演了暖心的互赠礼物仪式，佛山队向揭阳队赠送了中华老字号国药冯了性礼盒，揭阳队就回赠包含揭阳古城文创灯笼、长记猪肉铺等在内的城市特色礼包，以足球为纽带，增进两地情谊。成功闯入八强之后，佛山队下一个对手就是直通八强的劲旅梅州队。八强赛会采用两回合主客场淘汰制，佛山队会在9月5号坐镇云秀山体育场迎战梅州队，9月12号就奔赴客场展开第二回合对决，争夺四强席位。
0: 粤超联赛八强附加赛期间，佛山开展第二现场观赛活动，联动近百家餐饮门店同步直播赛事，并且发放消费券，将赛事热度延伸到餐饮场景，有效激发夜间消费活力。有餐饮门店全程直播赛事，食客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收看精彩赛事。门店还推出刮刮卡抽奖活动，消费者可以抽取双人海鲜套餐、特色饮品等福利。餐饮店负责人估计增加15%到20%的营业额。在市商务局的指导下，佛山市饮食同业商会组织首批近30个餐饮品牌，大约100家门店参加这次的促消费活动。跟着来佛山将常态化打造餐饮加文旅、餐饮加赛事的消费场景，持续丰富城市消费业态。
1: 先去广告，稍后新闻时间继续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2: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三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获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响统一编辑、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翠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

0: 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早晨，从946出发。
3: 早知佛山，
4: 欢迎翻嚟。新学期开学之前，家长都忙住为仔女咧系置办入学好物噶。咁商户提前备货、加码服务，掀起咗一波火热嘅开学采购潮。小强热线嘅记者去了解过，下边请听报道。
5: 学生入学采购需求集中释放，文具百货、学生服饰、校园生活用品等品类销量大幅上涨。线下实体门店迎来客流和销售双高峰，市内多家文具专营店内早就已经完成开学货品的上身，各类书包、笔袋、错题整理簿等学习用品分区陈列，品类齐全，店内客流比平日明显增多。不少家长带着小孩进店集中采购新学期学习装备，
6: 校服、书包、文具，还有分类袋都买了，我都是想到什么就买一点。
7: 公众号里面会有说要准备什么，一年级的小朋友要准备什么，就买了文具啊，还有书包啦，校服、被子的话可能暂时还没买。
5: 据文具商户介绍，每年开学前夕都是销售黄金期，近期客流量、成交量稳步上涨，实用性比较强的收纳文具、成套学习套装等成为热销单品。同时消费趋势呈现明显的差异化，低年级学生偏爱款式新颖的文创文具，初高中学生更加注重实用式配性。为了迎接开学旺季，门店早早就开启备货模式。
8: 我们一般就是7月中到8月中，那些货陆续都已经翻柴了，全部备晒好。佢由一個星期前咧就會慢慢多啲人，多咗2%到咯。攞住啊啲科目袋幾多啊，活頁簿幾多啊，我哋都會幫佢執咯。
5: 圖書教輔市場同樣熱力十足，各大書店專門開設開學教輔專區，集中陳列同步練習、作文輔導、新課標必讀課外書目等嘅品類。同時針對新生入學需求，書包、校服、鞋襪等單品銷量遙遙領先。为了刺激消费，有门店仲推出优惠活动。
9: 我们现在是满100减30，可以叠加满减。比如上一年级的新生就比较需要书包，暑假中旬的时候会多一丢丢，因为有一些外地的小孩已经回家了，所以说他们是提前买的。
5: 有家长话，采购的核心原则是选择适配小孩校园生活、方便日常使用的物品，不会跟风攀比消费。
6: 大概像书包的话4-500，买了2个，校服是买400块钱左右。我是提前了1个月吧，就是8月份的时候，我挑选一只，我选择适合自己的，让他带去学校，对他比较方便的。
5: 火热的开学消费背后是小朋友对于新学期的满满期待。对于即将踏入小学一年级的新生，他们怀住对校园生活的美好憧憬，亦都将会迎来成长路上全新的蜕变和挑战。
10: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小学能放暑假，休假幼儿园不可以。
11: 最期待做事情是交到好朋友。
5: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4: 咁开学在即，从假期模式切换到翻学模式，咁唔少小朋友都会出现烦躁同埋抵触嘅情绪噶。有啲家庭甚至会因为收心嘅问题搞到唔系咁愉快。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医师郑兴梅就指出，细路仔开学之前嘅烦躁同抵触唔系偷懒，而系面对环境切换时嘅真实存在嘅心理反应。
12: 孩子这种情况持续了蛮长时间，他就是2周以来他都是睡得非常糟糕，然后情绪就是好不起来，甚至丧失了对事物的兴趣啊，还有更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自我伤害啊，有一些消极悲观等等，或者食欲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引起重视啊，要去看医生，不要延误这个治疗。
4: 郑庆梅仲建议，与其逼仔女一下子收心，不如循序渐进，多去听下他们的想法。如果问题持续或者有严重信号出来的话，就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既是对小朋友的保护，亦都是对家庭的负责。
2: 区域要闻，
13: 提提各区的消息。南海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5次会员代表大会近日召开，新一届执委会搭建起一加九加五组织架构，设置一个咨询委员会、九个专业委员会，聚焦出海、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关键领域，五个功能委员会围绕新生代培育、人才引育、企业权益保障、女企发展、公益慈善等重点方向开展工作。
4: 南海金融高新区发布南海区打造广东金融高新区创投枢纽工作方案，提出用三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创投枢纽。同一日，桂城发布金桂三角建设方案，千灯湖创投特色小镇二期主流千金中心启用，小镇基金规模突破2500亿元，创投南海投资人联盟成立。
13: 南海区近日举行公园蚊媒防控工作现场推进会，组织各镇街观摩学习桂城老旧公园绿化微改造和精细化防蚊管护的先进经验。作为老旧公园提质的试点，南海文化公园已经完成大约3800平方米老化灌木的升级改造，同步增设了灭蚊灯、防蚊闸、常态化清积水除杂草，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环境，游园的环境品质显著提升。
4: 顺德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次会员代表大会近日召开，选举产生第16届执行委员会，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号召广大民营经济人士以二次创业再出发的奋进姿态，为顺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制造高地贡献力量。
13: 顺德区确定新一批100名干部驻村居解难题派驻安排，选派130名干部下沉25个村居，开展为期2年的驻村工作。顺德区希望新一批的派驻干部在强化党建引领上持续发力，建强基层政治堡垒，在破解治理难题上持续发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4: 顺德李小龙乐园低空飞行营地项目签约，这个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分三期开发建设，计划下个月底前完成场地移交，力争11月底前试营业，打造为佛山首个规模最大的滑翔伞、热气球综合飞行营地。
13: 顺德区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完成从顺丰院区到红岗院区的整体搬迁工作，顺丰院区是暂停全部医疗服务，医院是全面进驻红岗院区。红岗院区占地105亩，核定床位1490张，配置地下停车位2000个。
4: 佛山市第九小学李如沙校区借址昨日启用，这个校区由佛山市第九小学统筹办学，依托集团化办学机制输出品牌管理和师资，确保高起点办学。李如沙地块公办学校力争明年九月建成投用，届时借址读书的学生将会全体搬到新校区，现校区将会整体移交佛山市第十中学使用。
13: 从今朝7点开始，运营公司对高明区中心城区8630个公共停车泊位全面分批恢复收费管理，收费标准是按照2024年出台的相关收费标准执行。
4: 2026年暑运从7月1号开始到今日结束，广东各方面的数据都显著增长了。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启用带动旅客量的攀升，8月15号单日保障航班1909架次，接送旅客30.9万人次，两航的数据都刷新历史纪录。铁路方面，暑期中的学生客流增幅显著，同比增长 44.6%。
13: 日前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讯，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讯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向地月空间。
4: 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明年8月开始实施。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该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够只是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 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

0: 成分同含量。
1: 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亚锦赛冠军，亦都未能够直接攞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
0: 呢一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会有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一把手访谈，共青团佛山市委员会书记徐旭晏上线，围绕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青年创业就业赋能、青少年心理支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互动交流，并且听取意见建议。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8: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9: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冈梁、大兴安岭彩林，
8: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9: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8: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足旅86234-8。
10: 大家好，我是王婉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们来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们一起合体，到时见。
11: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12: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1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5: 九四六路况。
16: 好啦，跟進而家緩慢嘅路段呢，就有佛山大道喺車城至到江灣立交呢，這個就往大力方向慢嘅。咁桂華路去到海口路口呢，就往石梗方向。桂丹路呢喺潮金路口往丹造，去到羅村隧道呢就係往桂城。海八路喺桂江立交位置呢就往廣州方向。而桂和路嘅桂江鐵路橋位係往桂城。湖景路啊，華英學校呢而家雙向都有慢啦。南國西路嘅鄰桂路口各方向，去到连道路口呢就往勒流，德胜中路嘅顺积大位置呢就往五沙，咁仲有105国道嘅容祺大桥呢往广州方向。咁高速嚟自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消息话，被冲至到北环嘅沙